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5: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36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55%到95%之间嘅。预计台风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嘅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且喺25号嘅晚上到26号早晨，以台风级别喺我省嘅中东部沿海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25号夜间到27号，我区有大到暴雨，平均风力达到3到5级，阵风8到9级。详细嘅天气情况以及呢一次台风嘅详细嘅情况，我哋稍后8:30钟翻嚟1059天气情报，高区气象台嘅值班预报员陈工程师为我哋详尽介绍，敬请留意。
6: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7: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8: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9: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10: 呢一刻，
11: 呢一刻，
12: 你需要我哋，
13: 你需要我哋。
1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5: 嚟到8:09，睇翻现时缓慢嘅路段，收到高腰城区呢边嘅慢位，见到由府前大街实中对出嘅路段，由西往由东往西嘅方向。另外，端州城区嘅慢位现时见到喺上星花坛嘅位置，岩前村牌坊对出嘅星湖大道，由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同样喺古塔北路咧，系呢一个同端州三路交汇处嘅位置吓，北往南嘅方向亦都有一小段嘅拥堵。睇翻恒悦城对出嘅灯位，东门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方向有慢。另外，兆兴大道兆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嘅方向，往大涌嘅方向，现时见到都有唔同程度嘅拥堵嘅。咁各位途经时咧，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诶，轩仔咁啱嘅。
16: 哦，我见天气咁热，今日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系煲啲绿豆糖水咯。
0: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16: 盛夏时节咧，防

0: 嘅不適啊！
1: 如果實在覺得悶熱難耐，可以食一小塊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緩解。
0: 防暑降温嘅關鍵咧就係循序漸進，唔好令到身體喺冷熱之間反覆切換啦。
2: 西江魚畫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灘嘅夕陽，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3: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2: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4: 早上的8:12开启我们今日的高腰早晨。天气方面同样都是比较炎热的，因为焗紧就是台风。咁啊，晴到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会去到咧就系36摄氏度嘅。咁啊，吹呢个偏南风1到2级。咁啊，睇下呢个台风红霞咧，将会以每个钟头25到30公里嘅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吓强度会逐渐增强。咁啊，几时咧就系登陆咧就会喺听日嘅晚上到咧就后日嘅朝早。咁啊，以台风级喺我省中东部地区系沿海吓地区去登陆嘅吓。咁啊，详细嘅呢一个咧就系呢个台风嘅影响。什么时候呢就是准确时间杀到的话呢，留意住阵间8:30之后我们有一拍会同呢下气象台连线的节目去望一望这个周末同埋下星期的天气到底是如何的。这个时候首先呢就会同大家去望一望呢就是以岸说法的。
5: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岸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4: 嗱，咪呢度会有黎亮。
6: 各位早晨啊，
4: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睇下呢单案件先。嗱喺都比较早咯吓，2022年嘅10月23号嘅傍晚6:00几嘅时候啊，咁啊严女士咧就系乘咗家人驾驶嘅三轮电动车，咁啊出小区嘅时候啦，咁啊被正在关闭嘅门禁系咪夹伤咗右脚裸吓，咁啊即系呢一个咧就系应该系脚眼
6: 吓，
4: 右脚眼，咁啊经过诊断咧就系呢一个咧就系骨折，哎哟。咁啊，严女士咧就支付呢个医疗费3417.5元吓，咁啊护理费系6500元，咪一共系9917.5元。咁啊，严女士就认为，咁啊居委会啊物业公司作为门禁安装以及管理主体，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咁啊所以将两者咧就系诉至法院，要求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嘅。
6: 嗱，居委会就咁样讲嘅话，小区嘅门禁系统安装厂家多次查看过设备咧，就确认呢个设备系统系冇问题嘅。正常情况之下，门禁咧有防夹嘅功能啊。如果速度过快，门禁系统会反应唔过嚟嘅。嗱，严女士同埋屋企人咧，因为冇揿呢一个按钮啊，咁啊，所以咧就导致吓抢行啊，咁啊导致自己脚眼受伤嘅，系个人嘅过错，咁啊居委会唔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4: 即系话前者咧就系前面有人开咗呢个门禁，咁啊佢。 又唔想撳啊，就搶過咁樣嚇咁嘅情況嚇。好啦，居委會係咁話，咁啊物業公司係點話咧？咁啊物業公司就話，佢唔係門禁嘅安裝者同埋管理者嚇。首先就聲明呢件事先。咁啊物業公司唔係門禁嘅安裝者同埋管理者。咁門禁咧就係安裝之後咧，相關主體並未將管理責任委託俾物業公司，而且各個渠道都已經係發布門禁啟用通知，喺門禁出入口。

0: 亦都系粘有呢个标志。出入小区可以揿门揿啊按钮去通过。美国要求切勿尾随吓，就好似啱先海峰所讲，前面有人通过啊，自己又懒得揿啊，快速通过咁样吓。咁啊，严女士系喺屋企人开车嘅时候，未可以按照门禁规定通过，佢嘅超速尾随，咁啊通行被夹伤啊，呢个系原因。咁啊，佢就话啦，咁啊自己即系物业公司系唔应该承担呢个啊侵权赔偿责任嘅。咁啊，事发当日嘅监控视频就显示，咁啊严女士屋企人开住三轮车啊，三轮电动车出入小区嘅时候咧，系真系未停车啊，揿呢个出门嘅按钮嘅。喺前一行人進入小區，門禁開始關閉嘅情況之下，強行出小區，所以咁樣就導致咗嚴女士被夾傷啦啊！
1: 睇下法院点样审理啦。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区嘅门禁嗰个地方系张贴咗一个安全提示，上面写住出门一人一案件，切勿尾随防门夹咁样嘅提示啊。严女士咧就冇按规范啊使用门禁，强行尾随通行咧，导致受伤嘅。发生呢个情形，并非因为物业公司嗱居委会都冇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依家有证据里边嚟睇咧，系不足以证明啊，两个被告存在过错或者系损害结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最终法院驳回了严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0: 亦即系话咧，物业公司啊，居委会已经系尽到咗安全保障义务啦。讲你知啊，咁啊就千祈唔好咧就抢行吓，一定要揿呢个门禁自己先系可以通行嘅。所以啊，法院就唔受理吓，就将呢个严女士嘅全部诉求系驳回嘅。好啦，咁啊睇下相关嘅法律先。咁啊，《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本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198条规定，宾馆啊、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等经营的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又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如果是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就应该是承担侵权责任。
1: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庭长陈文杰就表示，安全保障义务以合理限度为边界，并非在场所内发生损害即推定管理人存在的过错。即唔係話你出入小區俾門禁夾咗啦，就係呢一個居委會嘅責任或者小區嘅責任嚇、案件當中，嚴女士受傷係個人嘅自身過錯所導致，物業公司同埋居委會唔存在過錯，所以嚴女士唔能夠因為存在受傷嘅損害結果啦，就即時向管理者主張賠償嘅。法院提示啦，居民喺出入小區使用公共設施嗰時啦，應該遵守管理規定同埋安全提示，唔搶行、唔尾隨、唔超速、唔違規通行，自覺規避风险，自身过错所导致的损害要自己埋单噶。
0: 冇错吓，啱先讲到啦，唔系话所有嘢发生喺一个公共场合啦，你嘅损害就要关公共场所嘅呢个管理者嘅事情吓。因为咧就系佢哋如果系做到咗呢一个咧，就有讲嘅民法典讲到噶嘛吓，行为因为过错侵害他侵害他人事民事权益造成损害嘅，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呢个公共场所做到咗合理嘅安全提示吓，咁啊就合理嘅安全保障嘅话咧。又有證據嘅話咧，咁樣嚇，你嘅呢一個咧就係推定嚇，你嘅呢一個訴求係會俾法院係呢個駁回嘅，所以一定要遵守相關嘅呢個法律法規嘅規定嚇。好啦，我哋稍後繼續會有高腰早晨嘅。
2: 游泳戏水下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3: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绿笔没忘记。
2: 请大家务必谨记，
3: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2: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3: 不好野泳，不好野泳，不好野泳。
4: 早晨，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啊！
9: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9: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好啦，咁啊，翻嚟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吓，今日啱先讲咗单案件嘅，希望各位咧就系听清楚吓，一定系要自己保护自己嘅呢一个安全吓。好啦，另外睇翻本地方面嘅消息，坐落于高腰区白土镇省道 S272 线同珠柏林港军高速交界处嘅肇庆国际会客厅，由肇庆市高腰区两级贸促部门系携手共建。咁啊，自今年四月启动以嚟咧，持续释放集聚效应、链接效应、赋能效应，成为高腰乃至肇庆对外开放、经贸交流、产业出海嘅崭新嘅名片嘅。
1: 嗱，行入呢一个国际会客厅咧，整体空间简约大气，布局科学合理啊，各个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嘅，展品陈列精致有序，展厅以沉浸式可视化嘅展示方式，全方位呈现肇庆产业底蕴同埋城市嘅实力。嗱，讲翻肇庆国际会客厅已经举办咗多场考察交流活动，海内外嘅客商、市民同埋游客咧，可以近距离感受啊肇庆产业嘅发展成果，一站式立体化了解我市龙头企业嘅核心产品、创新技术同埋品牌优势，咁真正为肇庆企业搭建走向国际市场嘅快车道。
0: 入面咧就系集中展示咗本市智能科技咧、生物医药、物建金五材高建材五金吓，系建材五金啊，仲有高端乐器、食品饮料、非遗文创等多个优势领域嘅龙头产品同埋科研成果，充分展现咗肇庆完善嘅产业体系、强劲嘅制造实力同深厚嘅文化底蕴。那目前肇庆国际会客厅吸引咗多家优质企业系入住噶吧。
1: 其中一家入住企业就是佛山市顺德乐松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是我们高腰区深度合作的战略伙伴，已经同高腰建立起就猫爪谷景区啊、肇庆世纪综合批发市场等等优质稳定的项目往来。这一次进驻肇庆国际会客厅，企业充分发挥餐饮服务市场推广的优势，承接各类的商务接待宴请业务，深度挖掘高腰本土的农业资源，在主推高腰罗氏沼虾、特色水产等优质农产美食，以舌尖上的高腰为切入点，全方位推介高腰的特色农业品牌。
0: 好啦，咁啊，睇下呢一个咧，就系顺德乐工商贸总裁严总就话啦吓，佢哋希望咧通过国际肇庆国际会客厅呢一个平台咧，将顺德嘅精湛嘅厨艺同本地嘅优质食材相结合，打造出一道道极具高腰特色嘅美味佳肴啊！咁啊，同时咧诚意服务于广大企业为有商务接待、宴会定制化嘅需求嘅企业咧，提供咧就系专属嘅服务方案噶吧。
1: 同樣進駐肇慶國際會客廳的還有肇慶斯塔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的，這個企業落戶金道鎮金科製造產業園以來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期。今年企業著手佈局新菜道，研發生產了符合2到8歲兒童的馬克筆，產品安全環保，就而且握起身的相當之舒適的，色彩適配兒童使用的場景，填補了細分市場的空白。這一款的馬克筆的產品都在肇慶國際會客廳當中有展示。
0: 咁啊，仲有就係斯塔馬克筆品牌中心主管啊，范主管就話咧，通過肇慶國際會客廳呢一個窗口展示新品、企業品牌同埋知名度嚇、公信力以及對外形象都係得到咗提升。咁啊，與此同時咧，借助肇慶國際會客廳嘅交流洽談平台，企業成功對接咗一批國內外客商合作資源，以及上下游產業鏈產業鏈合作嘅夥伴等等嘅。
1: 冇錯啦，肇慶國際會客廳嘅功能定位豐富，服務場景多元，持續常態化、專業化承辦高端會議、產業論壇、招商路演、涉外洽談、產業鏈嘅對接、文化沙龍等各類交流活動，不斷完善周邊園區綜合生活配套同埋公共服務供給，集中呈現城市發展成果、規劃佈局、營商環境、製造實力、文旅資源同埋文化底色，全方位彰顯肇慶嘅城市魅力同埋發展活力，持续提升肇庆对外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开放影响力。
0: 我们稍后在8:30回来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的。

0: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8:30。
2: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緊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天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天梯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8: 1059天气情报，大家都好关心下呢一次嘅台风会系我哋高腰带嚟点样嘅影响，同埋呢一个周末嘅天气情况又系点样嘅呢？我哋马上问一问陈工程师先。早晨啊，陈工。
9: 早晨，主持人。
8: 在讲台风信息之前，我们首先讲回在过去几天气象部门所监测到的我们高腰气温变化情况好吗？
9: 20日八时呢到22日日时呢就受那个西南季风气流影响，我区出现了中度大雨局部暴雨的。咁录得嘅最大雨量呢就在活道镇有67毫米。咁22日起呢夜间起啊。降雨就減弱啦，但天氣轉為炎熱哦。咁23日即係琴日咧，我哋白天高腰國家基本氣象站即係錄得最高嘅氣温咧，係34.4攝氏度嘅。
8: 嗯，好嘅。嗱，呢一個週末咧，即將迎嚟颱風紅霞嚇。目前氣象部門所監測到颱風紅霞距離我哋有幾遠咧，同埋幾時會登陸，以及為我哋高腰會帶嚟點樣嘅風雨影響咧？陳工，
9: 咁。首先咧就預計咧就今明兩天咧，我區咧就高温炎熱嘅，咁咧就會偶有雷雨哦。咁咧就25日夜間到27日咧就會受嗰個颱風影響啦。我區咧就會有個大到暴雨，風力就會逐漸加大哦。咁具體咧嗰、那個預報咧就今日白天咧就晴間多雲啊，局部有雷陣雨，最高氣温係37攝氏。到左右啊，25日咧白天咧就晴转多云咧，午后有雷阵雨，局地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气温咧都有27到36摄氏度嘅。咁25日夜间到27日咧就受台风个外围环流影响哦，就系、是、多云到阴天，有大到暴雨，平均风力咧3到5级，阵风8到9级，气温咧就26到30摄氏度嘅。咁展望28到31日咧就都系会有啲降水咁样嘅。
8: 嗯，咁即是讲从25号开始吓，台风带嚟影响噶啦，整个降水啊同埋影响会持续去到30号，系咪？
9: 31号啊，
8: 31号，好，咁各位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嘅一个预报预警嘅消息吓。咁喺我面对呢一种嘅天气情况之下啦，又风又雨啦，咁而且啦去到周末天气首先比较之炎热嘅吓，由炎热转为风雨吓。面对呢种嘅天气情况之下，我哋广大市民朋友有咩注意，同埋有咩建议呢？
9: 咁首先咧就系嗰两日天气比较炎热，我就需要注意嗰个防暑降温同埋防晒。咁第二个咧就要即系防范个局地雷电同埋强对流引发个灾害，因为

0: 嗰兩日多少會有少少雷陣雨，咁咧就25號夜間開始啊，咁咧就開始要注意防範個颱風外圍短時雷雨大風同埋颱風環流引起嘅樹木、廠房、工棚、臨時構築物同埋户外廣告牌倒塌嘅風險啊。咁第四咧就要颱風外圍強對流會活動比較頻繁嘅户外活動啊、高空作業啊同埋江河湖泊交通以及作業咧，都係要需要注意嗰個強對流天氣對嗰個安全嘅影響嘅。
1: 嗯，好嘅，希望各位都密切關注颱風最新嘅動態下做好相關嘅防禦工作。呢part嘅天氣情報，唔該曬陳工嘅詳盡介紹，我哋下一次嘅連線再見啦，拜拜。
0: 好，拜拜。
2: 研究報告指出，營養充足搭配合理嘅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3: 歌耀早晨每日風雨不改，為你精選最新最快最權威嘅新聞資訊。
2: 呢份誠意十足嘅新聞早點，你同樣不容錯過。
3: 歌耀早晨，資訊夠全面，能量夠醒神。
4: 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咁同样都系本区方面嘅消息吓。近日肇庆市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公益广告征就展示活动评选结果揭晓吓，高腰区人民检察院创作嘅微视频《我是你的朋友》吓，斩获咗二等奖。作品咧就系以呢个拟人化视角，通过检察官与野生植物嘅跨物种对话，将检察公益诉讼专业内容转化为诗意视听语言。生動展現高腰以法治力量守護綠水青山，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咁樣嘅呢一個場景嚇。
1: 另外講到最近我哋高腰企業廣東宏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啊，斬獲國家科技技術進步嘅二等獎。肇慶產教研融合啊，再結石果嚇，呢個榮譽嘅獲得啦，既係對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嘅權威認可，亦都折射出啦肇慶長期深耕產教研協同創新，全方位賦能企業發展嘅成效。
4: 係啦，咁啊，另外咧就喺之前嘅20號晚，2026年回龍鎮商會杯男子籃球賽啊村 B A 閉幕式喺回龍鎮文化廣場圓滿落幕。今日當晚咧就係歡交村隊同埋流村隊強強對決，上演冠軍爭奪戰。比賽開局雙方迅速進入競技狀態，攻防回合交替上演，比分係咬住曬嚇。咁啊，賽場戰況咧都係膠着，咁啊你來我往嘅精彩對抗咧，不斷點燃現場觀眾嘅熱情。咁啊，最終咧流村隊係
1: 紅軍黃全英喺醫院與世長辭，享年105歲。1921年出生嘅黄全英同中国共产党同龄，14岁嗰时候，黄全英参加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嘅一名战地卫生员，曾经翻越雪山踏上长征路，之后又喺四川汶川嘅隐姓埋名数十几年。咁啊喺新中国成立之后咧，佢将名字由桂香改为全英，寄托住对牺牲战友嘅深切怀念，希望让佢哋跟自己一齐咧见证国家嘅发展嘅。
4: 其实暑假过咗咁耐咧，广东嘅天气一直我觉得系比较温和嘅，咁啊即系真正比较炎热嘅呢个日子冇几多吓，咁啊多数都系落雨呢啲侵占住咧，将气温拉低几度咁样吓。广东咧就出现咁样嘅气候，但系咧就喺我国嘅东北边嗰边西北嗰边啦，比如话新疆啊、四川东部啊、重庆等等地方，可能仲会有武汉吓，火力十足嘅，唔少地方啊热度爆炸啊，热度破纪录。新疆艾丁湖景区出现了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个50几摄氏度，是什么概念呢？就真的不知道，真的未晒过50几摄氏度，广东都未有这样的天气。广东其实40摄氏度都
1: 不得了，
4: 很难上到去啦，最多都是38、39这样，40摄氏度很难上到去的。那你说50摄氏度还要多10加的话，这样就真的未领略过。今日咧就進入咗呢一個，即係琴日啊，琴日係大暑節氣，高温仲會加碼。新疆南部四川盆地持續火熱，江浙沪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嘅高温將會持續增多嘅。北邊咧就高温，咁啊南邊咧就係有呢一個咧就係颱風又或者陣雨咁樣嚇。所以各位喺今年暑期出行嘅時候就要留意到每個地方嘅呢一個天氣，咁啊睇下適唔適合自己去出行，去揀什麼日子去出行嘅嚇。

0: 咁啊，高温天氣，大家都覺得係感覺上嚇，即係好猛整啦。咁就除咗猛整之外咧，下邊呢一位嘅仁兄同樣，佢因為開車感覺好猛整啊，佢咧就諗住咧將部車開向國外嚇，咁但係咧就車機方面為佢帶嚟咗一少少嘅阻滯嘅。7月22號，車主劉生向呢一個記者表示，自己部車嘅車機被廠家遠程鎖咗30多個鐘啊，咁期間咧車輛嘅智能功能癱瘓，甚至冇辦法解鎖攞翻儲物箱里边自己个人证件同埋加油嘅。刘生就介绍啦，提交解锁申请需要嘅资料包括海关通关文件、护照、购车合同、发票、国际驾照、签证等等。厂家俾出嚟解释就话，你部车喺国内购买嘅，只能够喺国内使用。你依家要开出国内吓、啊，开向国外吓，冇、啊、授权嘅话就冇办法使用车机吓。咁啊，锁车嘅话咧，就系惊部车咧被倒卖或者系被盗咁解嘅。
1: 即系听完呢条新闻都比较搞笑吓。啊，唔知有冇相关法律就系讲到。咁樣嘅嘢咁樣，但係咧就係你買車嘅時候啊，點解咧就問清楚嚇？或者係商家點解唔會將呢一個咁特別嘅嗰個咧就要求嚇講嚟知嚇，唔俾出外面使用嘅，一出就鎖車啊！好啦，咁另外咧就講到話咧，中國科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黃學傑啊，就介紹長期充到滿電又或者用到關機都係容易傷電池嘅。咁啊，晚間瞓覺嘅時候咧，讓手機一直保持充電狀態，充滿咗亦都唔掹充電器，又或者每次都將手機用到關機先充電，呢兩種行為都會損傷電池。好彩我冇嚇。咁啊，專家提醒啦，每次將手機電量充到80%係最好嘅充電方式嘅嚇。好啦，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就同大家講到呢度，聽日同樣時間喺早上嘅8到9再見啦。
0: 聽日再見啦，拜拜。
1: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7: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8: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9: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说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吧，救命的。
6: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10: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11: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1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3: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3: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妈咪，我要妈咪啊！
2: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1: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2: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啊？
2: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

0: 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1: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0: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1: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就冇使惊。
1: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0: 陈师奶，台风你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1: 系、哦，咁要点做啊？
0: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1: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0: 客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1: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中医讲养生要顺应节气，夏天应该热就要热，应该出汗就要出汗。女性的热适应比男性差，尤其是体质比较寒的女性更加应该要注意保暖了。而且女性的阳气不足，又以血为用，女性更加要注意补阳气，因为气能够生血。所以夏日里面女性要特别注意取暖，少食生冷的食物，少吹空调，多运动，做蒸汽浴，达到出汗排毒的目的，多采取一些以热制热的热养法。另外，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夏季亦都是非常难挨的，有时候企住不动亦都会有一阵阵的潮热出汗，但是在家开空调吹一阵又会觉得非常冻，时间耐了甚至会周身骨痛。所以中医生指出了，更年期的女性大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肾阴虚，阴虚火旺的直接表现就是怕热。更年期刚开始是阴虚，长期的阴虚之后就会损伤阳气，又会出现阳虚，这个时候就会表现为畏寒怕冷了。中医生就指出了，引起更年期的主要原因是肾虚，所以他推荐了几个有效的食疗方给大家的。假如更年期肢体水肿、皮肤松弛、关节酸痛的话，可以煲赤豆薏苡仁红枣粥。如果绝经前后有心悸不眠、睡得不好、健忘、肢体乏力、皮肤粗糙的话，可以煲莲子百合粥。另外，如果有女性更年期失眠多梦、情绪低落的话，可以煲小麦黄芪大枣粥。还有女性更年期心悸不安、失眠多梦、潮热盗汗、心烦内燥的话，可以煲大枣银耳汤。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西江之畔，羚羊合下。
3: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烟的绝顶品质。
2: 膏药断燕燃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3: 膏药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断燕十大名坑，而断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2: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3: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断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是啦，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平时压力大的话你们会怎样减压的？
6: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7: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鍾意嘅书。
8: 而我呢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9: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0: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1: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咧就冇使惊。
1: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0: 陈师奶，台风你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1: 系、哦，咁要点做啊？
0: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1: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0: 客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1: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3: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2: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2: 外加1059，
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2: 生活中嘅美好。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啊，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4: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0: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是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呀。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基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烟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樹木是阻擋風沙的忠誠衛士。
1: 樹木是淨化空氣的天然氧吧。
0: 樹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堅強後盾。
1: 多一片綠葉，多一份温馨。
2: 植樹造林，等我們一起行動吧。
3: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4: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3: 外加1059，
4: 外加1059，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4: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3: 请留低，
4: 因为
3: 这个是你的选择，
4: 因为
3: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4: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at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363、364，奶奶

0: 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3: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0: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做人如果没梦想，和你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8: FM105.9
7: 同你一起
8: 披荆为袍，
7: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0: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谢信将代尔斯的事情从头至尾咁讲俾张无忌、赵敏同周子玉听。赵敏话：听讲虎头陀范瑶年轻嘅时候系个美男子，佢对代尔斯一定系十分倾心噶啦。
3: 谢信话：佢系一见钟情，终于成为铭心刻骨嘅相思。其实何止范兄系咁啊？见到代尔斯咁靓而唔动心嘅男子啊，恐怕好少咯。不过明教教规好严峻嘅，人人以礼自持，就算有边个对代尔斯表示爱慕嘅，亦都系啲未婚男子啫。点知道代尔斯啊，对任何男子都系冷若冰霜，丝毫不假辞色嘅。无论边个对佢稍为表露情意，就俾佢大闹一餐，令到嗰个人丑到要死，难以落台啊！我师姑姐杨夫人就有意做媒人，想要佢同范瑶结为夫妻，代尔斯一口拒绝咗。讲到收尾，佢仲竟然当众攞剑出嚟发誓，话佢系点都唔嫁人噶啦。如果要逼佢嫁人呢，佢宁死不屈咁。咁样嚟，人人嘅心都冷晒啦。咁啊，又过咗半年啦。有一日，海外灵蛇岛嚟咗个人，自己话姓韩嘅，叫做千叶，韩千叶啊，系杨教主当年仇人嘅仔嚟，上嚟光明顶系为父报仇。众人见到呢个姓韩嘅青年貌不惊人，居然咁单独上嚟光明顶向杨教主挑战，个个都哈哈大笑啦。但系杨教主嘅神情严肃，用迎接贵宾嘅礼嚟接待佢，大排筵席咁款待。然后杨教主同众兄弟讲起当年嘅情况。原来杨教主当年同佢父亲一言不合打上嚟，以一掌大九千手打到佢父亲重伤，跪喺地下企唔起身。当时佢父亲话：日后必定要嚟报仇嘅，即系知道自己嘅武功已经无法子再进步啦。将来唔系叫个仔嚟，就叫个女嚟咁。杨教主话：无论是仔嚟定是女嚟，佢必定让佢三招。个人话招系唔使让嘅，但系点样比武呢？就要佢个子女嚟选定。杨教主当时就应承咗。事过十几年啦，杨教主早就冇将呢件事放喺心上。点知呢个姓韩嘅竟然派佢个仔嚟？咁众人都諗啦，善者不来就来者不善噃。此人既然咁单身上嚟光明顶，必定有惊人嘅武艺㗎啦。但係杨教主武功嘅高强，几乎可以讲得係当世无敌。除咗武当派张三丰真人之外，边个都未必赢得佢一招半式㗎。呢个姓韩嘅有几大年纪呀、啊，就算有三个五个同事一齐上，杨教主都唔会将佢放喺心上。所担心嘅呢，只系唔知佢要出咩为难嘅题目啫。第二日， 嗰个韩千叶当众讲明往日嘅约定，先不先就将说话逼到杨教主唔能够食言，然后就讲咗题目出嚟。佢竟然系要同杨教主一齐跳落光明顶嘅碧水寒潭里边一决胜负。佢咁样一讲，人人都惊到傻咗。碧水寒潭冰冷切骨，即使系大热天时啊，亦都冇人敢落去嘅。何况当时是天寒地冻呢？杨教主的武功虽然高，但是不懂游水的噃。这下跳落碧水寒潭里面都不用比武了，冻都冻死，浸都浸死了。当时圣火厅里面人人都齐声咁闹佢。张无忌话：呢件事真的很为难的噃。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杨教主当年曾经答应过那个姓韩的比武的方法由他的子女来选择，那韩千叶前辈选定水箭，按你说杨教主是无法子推托的。赵敏揸着他的手掌捻了捻，轻轻笑着说：那不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嘛。明教教主什么身份啊，怎能够讲说话不算数，失信于天下的呢？应承了人家的事一定要做到的。他这些说话讲的是张无忌，要再看一下两个人之间的誓约。

谢出嚟边度知道呢？就话冇错冇错。当日韩千叶高声咁话，在下单身上嚟光明顶，就唔希望有命落山噶啦。各位英雄豪杰，完全可以将在下乱刀分尸。除咗明教之外，江湖上边个都唔会知道嘅。在下只系个无名小卒，杀咗区区一个人，小意思啦。各位要杀，上嚟喐手就系啦。咁众人一听啊，反而唔能够再讲乜嘢啦。杨教主沉吟咗阵就话：韩兄弟，在下当然的确同令尊系咁样约过。好汉光明磊落，呢场比武系在下输咗啦。你要点样处置，随便你啦。韩千叶手腕一翻，亮出一把精光灿烂嘅匕首，对准自己嘅心脏。佢话：呢把匕首系先父嘅遗物，在下只求杨教主向呢把匕首扣三个响头啫。群雄一听，个个都嬲到不得了。你话堂堂明教嘅教主，点能够受咁嘅屈辱呢？但系杨教主既然认输，按照江湖规矩，不能不由对方处置噶。眼前嘅情况已经十分明白，韩千叶呢只盘死嚟到，受咗杨教主呢三个头之后，佢势必立即用匕首向自己心口一插，以免死喺明教群豪手下嘅。霎时之间，大厅里边竟然一啲声都冇，光明左右是逍遥二仙、白眉英王因二哥、彭莹玉和尚等人，平常都系足智多谋嘅，但系遇到呢个难题，一样系一筹莫展。韩千叶咁样做法，明明系要逼死杨教主，嚟说父亲当年重伤跪地嘅耻辱，然后自杀。就喺呢个紧逼万分嘅时候，代尔斯忽然行出嚟，对住杨教主话：阿爹，人哋生咗个乖仔，你唔通就冇生咗个乖女咩？呢位韩爷为佢父亲报仇，女儿就代表阿爹接佢招数。上一代归上一代，下一代归下一代，唔好乱咗辈份啊。当时大家都好愕然，点解佢叫杨教主做阿爹嘅？但系立即就会意啦，哦，佢冒充系杨教主嘅女，要帮手解决呢个困难啊！但系大家都谂，睇佢娇滴滴、弱不禁风咁嘅样，唔知会唔会武功呢？就算会武功啊，都唔方系高强噶啦。至于落碧水潭水战，更加就唔使讲啦。杨教主仲未回答，韩千叶就冷笑话：姑娘要代父接招，亦无不可。如果姑娘输咗，在下仍然要杨教主向先父嘅匕首扣三个头嘅。佢见到代尔斯又靓又苗条，根本唔将佢放在眼内。代尔斯话：如果尊驾输咗呢？韩千叶话：要杀要剐，任得你话啦。咁代尔斯话：好，我哋就去碧水潭啦。讲完就行先啦。杨教主连忙摆手话：唔得唔得，呢件事唔使你牵涉在内嘅。代尔斯话：阿爹，你唔使担心嘅。讲完就跪低叩咗个头，叩呢个头啊，就算系拜咗杨教主做义父啦。杨教主见佢显然系好有把握，而且除此之外，实在亦冇其他法子啦，就听佢点话点好系啦。咁啊，大家一齐去到山阴嘅碧水潭，潭水早就结咗厚厚一层冰。当其时北风好猛啊，

女儿自细喺海边长大，精通水性嘅。讲完就拔出长剑，飞身跳落潭里边。佢企喺冰上边，用剑尖喺冰上画咗个直径两尺长嘅圆圈，左脚踩上去，擦咁嘅声，已经踩踏咗嗰块圆冰，个身就沉咗落个潭里边啦。谢信讲呢处。海上的寒风由北边吹嚟，吹到各人的衣服扬下扬下。谢逊话：当时碧水寒潭旁边的情景，今日上翻转头，就好似寻日的事情一样啊！黛尔斯嗰日着住一身淡紫色的衣服，佢喺冰上面咁样一企，真系好睇过凌波仙子。突然间无声无息咁破冰入潭，睇到人人都惊奇到不得了。韩千叶见到佢入水嘅身手，面上狂傲嘅表情当堂唔见咗咯，手执匕首跟住跳落潭里边啦。那个碧水寒潭嘅水呢系深绿色嘅。在上面望不见两个人打斗的情形，只见潭水不停地晃动。过了一阵，晃动渐渐停了，但是很快脆潭水又激荡起来。明教群奴都极之担心了，眼见他们两个落了潭里面已经很久了，在水底又怎能够长久停留的呢？又过了一阵，突然一缕殷红的鲜血在绿油油的潭水里面飙上来，众人就更加担心了，不知道是不是黛尔斯受了伤呢？突然间哗啦一声，寒千叶在冰洞里面跳了上来，不停地喘气。众人见他先上一齐大惊，都问他黛尔斯呢？黛尔斯呢？咁只见佢空住双手，佢嗰把匕首佢话插喺佢个右胸，两边块面树都有一条好长嘅伤痕。大家正话惊奇嘅时候，黛尔斯好似飞鱼出水咁喺潭里边跳上嚟，佢用把长剑保护住身体，喺半空中轻飘飘咁转咗个圈，然后落喺冰上。群雄啊，猛咁叫啊，嘈啊，欢呼啊！杨教主上前握住佢只手，高兴到讲唔出说话。边个都估唔到，一个咁千娇百媚嘅姑娘，水底功夫竟然系咁了得嘅。黛尔斯向韩千叶睇咗眼就话：阿爹，呢个人嘅水性唔错，念佢为父报仇嘅孝心。对教主无礼的罪过就饶恕了他啦，咁杨教主自不然应承啦，又叫神医胡青牛同佢医治。当晚光明顶上大排筵席，人人都话黛尔斯是明教的大功臣，如果不是他挺身出来解围，杨教主一世英名就付于流水啦。咁嗰晚安排职务，杨夫人送俾佢一个紫衫龙王嘅称号，同英王、狮王、福王三王并列。咁我哋三王心甘情愿，让佢位列四王之首。佢呢一日嘅呢场大功，真系将三王过去嘅功绩冚住晒啦。收尾我哋三个护法教皇同佢兄妹相称，佢就叫我做谢三哥。不过真系估唔到噃，碧水寒潭呢一战，结局竟然大出各人意料之外嘅。韩千叶啊，虽然输咗，都唔知点解，竟然赢得黛尔斯嘅芳心。估计实系佢每日去探病，喺病床旁边，因为怜悯而生出爱情。由于抱歉而中落情根啦，等到韩千叶嘅伤好翻啦，
待以斯忽然禀明

教主要嫁俾佢。个人听到呢个消息，有啲伤心失望，有啲愤恨填膺。韩千叶当日逼到本教由教主以下人人都狼狈不堪，本教护教法王怎可以嫁俾佢嘅呢？有啲脾气粗暴嘅兄弟讲啲嘢就好难听㗎喇。代意思嘅性情好刚烈嘅，揸住把剑企喺大厅，大声咁话：从今之后，韩千叶已经系我个夫君啦。边一位侮辱韩王，就嚟试下紫衫龙王嘅长剑啦！咁，众人见到事情已经到咗咁嘅地步，即系好嬲咁就散咗去啦。佢同韩千叶结婚，嗰班兄弟当中有大半人冇饮喜酒嘅。只有杨教主同我感激佢呢一场解围嘅恩德，出嚟帮佢排解，使佢平平安安成婚，冇出咩事。但系韩千叶想加入明教，终于因为反对嘅人太多啊，杨教主亦不便过分逆大家嘅意思，所以就冇同意。咁事过之后冇几耐，杨教主夫妇突然间同时失踪，光明顶上人心惶惶啦，大家四围咁去揾。有一晚，光明又是犯谣，竟然见到韩夫人代尔斯喺秘密通道里面出嚟。张无忌一阵，佢话佢喺秘密通道里面出嚟。谢春话冇错。明教嘅教规极之严格嘅，呢条秘密通道只有教主一个人先可以去得。范瑶又惊又嬲，就去质问佢。韩夫人话：我已经触犯咗本教重罪咯，要杀要剐，除得你啦。咁当晚群豪大会，韩夫人仍然系只系呢句说话啫。问佢入去秘密通道做乜嘢，佢话佢唔愿意讲大话，不过亦唔愿意透露真相。问佢杨教主去咗边处啊，佢话一概唔知。至于私自入去秘密通道嘅事，一人做事一人当，多讲无益。按理佢唔系自刎，就应该自己斩断一只手嘅。但系一来范瑶不忘旧情，竭力同佢遮掩；二来我又为佢讲情，群豪先已定罚佢禁闭十年，嚟到反思自己嘅过错。点知代意思话杨教主都唔喺呢处，边个都估到我唔着咁。张无忌问二父啊，韩夫人私自入去秘密通道，又为咗咩原因呢？谢春话：你件事讲起嚟就长篇啦，教里边只系我一个人知道嘅啫。当时大家疑心多数系同杨教主夫妇失踪嘅事有关嘅，但系我竭力证明绝冇牵连。喺光明顶圣火厅里边，群豪讲到僵咗，终于韩夫人破门出搞，话从今之后同中土明教再冇关系啦。佢系最先退出明教嘅人，当日佢又同韩千叶走咗，不知所踪。以后众兄弟到处咁揾教主唔到，过咗几年，我只争夺教主嘅位置，事情系越嚟越弊。白眉恩二哥竟然又落咗光明顶，自己创立天鹰教。我猛咁劝佢，佢又坚决唔听，两兄弟搞到反晒面。二十几年之前，天盘山天鹰教扬刀立威，金毛狮王就赶去踢佢个墙，一来为咗屠龙宝刀，二来亦系为咗出一啖气，有心要真二哥落唔到台，等佢知道离开明教之后未必能够承担乜嘢气候嘅。唉，今日想起上嚟

0: 未免太过意气用事咯。喺佢长长一声叹息之中，蕴藏住无限辛酸往事，无限江湖风波啊！各人都沉默咗一阵。赵敏话：老爷爷啊，收尾金花银叶威震江湖，点解明教啲人都认佢唔出嘅？嗰个银叶先生实系寒千叶啦，佢系点样中毒死咗嘅呢？
1: 谢逊话：其中经过情形，我就毫不知情啦。睇嚟佢夫妇喺江湖上行走嘅时候，尽量避开咗明教嘅人啦。
0: 张无忌话：冇错，金花婆婆从来都唔同明教嘅人见面嘅。六大派围攻明教嘅时候，佢虽然去到光明顶啊，不过就冇去支援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3: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春色
5: 云淡风轻过五天，
4: 夏日
5: 夜合花开香满庭，
4: 秋儿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
0: 倚天屠龙记系武侠大师金庸嘅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同倚天剑展开，讲述咗一场以倚天剑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嘅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嘅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赵敏听谢逊讲，韩夫人代尔斯当年是一个绝代美人，但是而家见到。

个韩夫人咁丑怪嘅，唔系点信啦？就问谢逊话：你话紫衫龙王姿容绝世，点解会变得咁丑怪嘅呢？睇佢块面又冇咩损坏嘅噃。谢逊话：我谂佢必定系用咩巧妙嘅法子嚟改变咗面貌嘅。韩夫人一生做事都好古怪，其实佢嘅内心有讲唔出嘅苦处嘅。波斯总教不断咁派人嚟捉佢，佢一世咁逃避，唉，点知到头来仲系冇法子掟得甩。张无忌同赵敏一齐问啦：波斯总教为咩事要捉佢呢？谢逊话：呢个就系韩夫人最大嘅秘密啦，本来系唔应该讲嘅，但系我希望你哋翻去灵蛇岛救佢，就唔讲都唔得啦。赵敏吃咗惊话：我哋再翻去灵蛇岛啊？斗得过嗰波斯三士咩？我哋谢逊冇回答佢，只系话几百年嚟。中土明教嘅教主照例由男子出任嘅，波斯总教嘅教主呢，却系向来都系女子嚟，而且系唔出嫁嘅处女。总教经典里边郑重咁规定，由圣处女任教主嚟维护明教嘅神圣贞洁。每位教主接任之后，就立即选定教里面高职人士的三个女儿，称为圣女。这三个圣女发誓游行四方，为明教立功积德。教主逝世之后呢，教里面的长老就开会讨论三个圣女的功德高低，选定立功最大的圣女继任教主。但是如果这三位圣女之中有边个失了贞操，就要判她刑罚，俾火来烧死她，纵使是跌到天涯海角，教里面亦必定派人捉她回来的。讲到这处，赵敏就说了：难道那个韩夫人就总教三圣女之一？没错啦。当范瑶发现他私自入去秘密通道之前，其实我就已经发觉了啦。韩夫人当我是知己，他将啲事实真相讲晒俾我听。原来他在碧水寒潭里边同韩千叶打斗，在水里边肌肤相接，竟然情不自禁。日后去探病慰问他，于是就成了冤孽。他知道总教总有一日会派人来追查的，就希望为总教立一件大功，为自己赎罪。他偷入秘密通道，就是为了要找到乾坤大挪移的武功心法。这套心法总教失落咗好耐㗎喇，中土明教就仲保留喺树，总教所以派佢嚟光明顶容易就喺呢树嚟。张无忌啊咁嘅声，佢隐隐约约觉得有啲咩事情唔妥当啦，但係到底係咩事呢？一时又想唔明白。谢逊又话：韩夫人几次偷偷入去秘密通道，始终找不到这套武功心法。我知道之后就郑重地告诫她，这件事是触犯了我们的教规，好难宽容的。赵敏插嘴说：啊，我知道了，韩夫人破门出教就为了要继续偷偷入去秘密通道，咁既然唔係中土明教嘅人啦，再入去通道就唔会受拘束啦。
谢信话。

0: 啊，赵姑娘真系聪明，但系光明顶系本教根本重地，点可以由得外人任意来去呢？当时我亦估到佢嘅用意啦。韩夫人落山之后，我就亲自守住秘密通道嘅入口。韩夫人曾经私自上山三次，每次都见到我，佢咁先至写咗呢条心啫。谢逊谂咗阵，佢问：波斯三世嘅衣服同中土明教有咩唔同啊？张无忌话：佢哋都系着住件白袍嘅，袍角上面亦绣住红色火焰。白袍上面就捆住黑边嘅，呢啲系唯一嘅少少唔同啦。谢逊出嚟一拍船沿，佢话冇错啦，宗教教主死咗啊！西域啲人用黑色嚟做丧服，白袍上面镶咗黑边就系服丧啊！佢哋要选立新嘅教主。所以万里迢迢咁嚟到中土追查韩夫人嘅下落啊！张无忌话：韩夫人既然系喺波斯嚟嘅，佢梗知道波斯三世嘅怪异武功噶，点解唔到一招就俾佢哋制住呢？赵敏笑住话：你真系笨死嚟啊！韩夫人系诈得医整成咁嘅啫嘛，佢掩饰自己嘅身份。当然是不能够俾人哋知道佢懂得波斯派嘅武功㗎啦。我諗谢老爷爷如果听波斯三世嘅说话落手杀佢，韩夫人实有脱身嘅办法㗎。谢逊定下头话：佢唔肯显示自己嘅身份，咁讲係啱嘅。但係话俾波斯三世打中穴道之后立即能够脱身就未必了，他宁可被我一刀杀死，不愿被火烧死啊。赵敏说：我以为中土明教是邪教，怎知波斯明教更加邪得厉害，为什么一定要娶你来做教主的啫？为什么要将失贞的圣女烧死啊？谢逊闹他说：姑娘仔不准乱讲嘢，每个教派都有历代相传的规矩疑点的，和尚师姑不能够分假，要食斋，这些不是规矩吗？有什么邪不邪才得的？突然间恩尼牙齿打卦打到嘎嘎声不停地震，张无忌摸下他额头仍然是十分辣手，显然是发完冷又发烧了，病情好重。佢话：义父啊，我都想翻去灵蛇岛啊。恩姑娘伤得好重，一定要揾药嚟医佢至得。我哋尽力而为啦，就算救唔到韩夫人咯，你应该救翻恩姑娘啊。谢逊话：啱，你为恩姑娘对你系咁情意深重，点可以话唔救啊？周姑娘、赵姑娘，你两位意下如何呢？赵敏话：我嘅伤系冇乜事嘅，但系恩姑娘伤得好重，唔翻去灵蛇都系唔得嘅。周子玉就好冷淡咁话：老爷爷话要翻落，咁大家就翻去啦。张无忌话：要等到大雾散到尽，见到星星先可以辨别方向嘅。义父啊！那个刘云氏连气打了两个空心关斗，还是可以用圣火令来打伤我，那是什么缘故呢？那么两个人来研究起波斯三世的武功了。赵敏学过的东西很广博，偶然间也提出一些见解，但是谈论了很久，始终估不到三人联手功夫的要领在哪里。海上的大雾直至太阳出嚟先至散晒。张无忌话：我哋喺北方向住东南嚟嘅，而家应该向住西北爬返去就啱啦。佢同谢逊、周子阳、 小超四个人轮流爬船。海上驾驶小船冲涛破浪，确实是不容易啊。好在张无忌和谢逊耐力深厚，周子又和小超呢有相当的功力的，用桨来爬船就当是锻炼武功啫。咁连气几日，一叶孤舟不停咁向住西北方爬过去。喺呢几日里面，谢逊皱起眉头，苦苦咁思索波斯三次怪异嘅武功。除咗问张无忌几句之外，咩嘢说话都冇讲。到咗第六日傍晚，谢逊忽然间仔细咁盘问周子若所学嘅峨眉派功夫。周子若据实回答佢，咁两个人一问一答，一直倾到深夜。睇下谢逊嘅神情非常失望，佢话：少林、武当、峨眉三派武功都同《九阳真经》有关，同无忌所学嘅一样嘅，都系偏于阳光一路。如果张三丰真人喺呢处，以佢阳光阴柔无所不包嘅博大武学，同无忌联手，咁样阴阳配合，一定可以击败波斯三士嘅。但系远水救唔到近火啊！韩夫人如果俾波斯三士捉住，又点样好呢？周子玉忽然间话：老爷爷啊，听讲百年前武林里边有啲人精通九阴真经嘅，系唔系真嘅呢？张无忌喺武当山上曾经听太师傅讲过九阴真经嘅名，知道峨眉派创派祖师郭襄女侠嘅父亲郭靖同神雕大侠杨过等人都会九阴真经上嘅武功，但系经里面嘅功夫太过艰难啦，郭襄虽然郭靖嘅亲生女都未学得到。听周子又咁样问，佢谂唔通佢峨眉派嘅创教祖师都传咗啲九阴真经上嘅功夫落嚟咩？谢逊话：以前嘅老人家系有咁样讲过嘅，但系都唔知道系真定系假嘅。听啲前辈讲得神乎其技啦，而家如果真系有人学咗呢门武功，同无忌联手应敌，波斯三士自然系应手而除啦。周子玉哦咁应咗声，就唔再问啦。赵敏话：周姑娘啊，你峨眉派有人会呢门武功咩？周子玉话：峨眉派如果有人识呢种武功，先师亦唔会写喺万安寺里边啦。灭绝师太所以逝世，根源就因为赵敏。周子玉对佢啊痛恨到极，日日夜夜风雨同舟，从来同佢都唔讲嘢嘅。而家赵敏正面咁问到佢咯，就顶撞咗赵敏一句。佢性格温文，咁样嘅说话已经系生平对人最唔客气嘅说话啦。不过赵敏就冇嬲，即系笑咗笑啫。张无忌不停手咁爬掌，忽然望住远处大声话：喂，你哋睇，你哋睇，嗰边有火光啊！嗰人顺住佢嘅眼光望过去，只见西北角上海天相接嘅地方，微微有啲火光闪动。谢逊虽然睇唔见啦，不过个心都同大家一样咁惊喜，攞起木桨出力咁爬船。我啲火光望去唔系点远，其实喺大海上边，相隔有成几十里咁远嘅。两个人爬咗大半日，先渐渐接近。张无忌见有火光嗰处群山耸立，即系灵蛇岛。佢话：我哋又翻嚟啦！谢逊猛然间，哎呀一声大叫起嚟，佢话：点解灵蛇岛会有火光嘅？唔通佢哋要烧死韩夫人？只听见乒乓一声，小超喺船头搭低啦。张无忌吃咗惊，走过扶起佢， 知佢眯埋双眼已经晕咗，就连忙演佢人中穴道将佢救翻醒，问佢话：小超，你做咩呀？冇事啊嘛？小超含住眼泪话：
1: 我听讲要将人夹生烧死，我心好惊啊！
0: 张无忌安慰佢话：呢啲系谢老爷爷估嘅啫，未必真系咁样嘅。就算韩夫人俾佢哋捉咗落，我立即赶去，多咗仲嚟得切救佢嘅。小超捉住佢只手，恳求佢话：
1: 公子，我求下你，你一定要救翻韩夫人条命啊！
0: 张无忌话：我哋大家尽力而为啦。讲完，翻去船尾，攞起木桨，鼓动内劲，爬得比以前更快啦。小超攞起木桨，虽然双手猛咁震啊，不过仲系出力咁爬。
1: 赵敏忽然间话：张公子，有两件事我想咗好耐啦，始终都唔明白，要请你指教至得。
0: 张无忌听佢忽然间客气起嚟，就话：
1: 咩事啊？嗰日喺六柳庄外边，我派人嚟攻打另外组杨左氏各位，系呢位小超姑娘调派人马嚟抵挡嘅，真系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明教教主手下一个小小丫鬟，居然亦有咁样嘅本事，真系奇怪啦！
0: 谢逊插口问：咩明教教主啊？
1: 赵敏笑住话：老爷爷，到而家我同你讲啦，你嗰位二子张公子啊，乃系堂堂明教教主嚟，你反而系佢个属下。
0: 谢逊将信将疑，一时讲唔出说话。赵敏就将张无忌点样出任教主嘅事简单咁讲俾佢听，但系好多细节佢亦唔知嘅。张无忌俾谢逊追住猛咁问，冇法子再瞒佢啦。之后讲咗六大派点样围攻光明顶，自己点样喺秘密通道里边获得乾坤大挪移心法等等嘅情形讲俾佢听。谢逊欢喜到话企起身嚟，就喺船舱里边跪低叩头话：属下金毛狮王谢逊参见教主。张无忌连忙跪低还礼，佢话：义父不必多礼，杨教主为命请义父暂代教主职位嘅，我正系苦于负担唔起呢个重任，好彩义父无恙翻到嚟，真系本教个福气啊！我哋翻到中土之后，教主呢个位一定系要请义父接任嘅。谢逊好凄凉咁话：
2: 你义父虽然翻嚟，但系已经盲咗啦。无恙两个字是讲不到的了，明教的首领怎可以由失明的人担任呢？赵姑娘，你心里面有哪两件事不明白啊？
1: 赵敏说：我想请问小超姑娘，那些奇门八卦阴阳五行的道理是谁教你的？你小小年纪怎么学会这一身出奇的本事呢？
0: 小超话：
1: 呢啲系我家传武功，唔止得郡主娘娘一笑啦。
0: 赵敏又问：
1: 令尊系边个啊？女儿咁了得，父母必定系名闻天下嘅高手啦。
0: 小超话：
1: 家父埋名隐姓，唔敢劳烦郡主问啦。唔通你想削咗我几只手指嚟逼问我嘅武功咩？
0: 佢小小年纪，把口就对赵敏一啲都唔让。提到削手指嘅事，显然系想挑起周子玉敌忾同仇嘅心啊！赵敏笑咗一笑，拧转头向张无忌话：
1: 张公子啊，嗰日我哋喺大都小酒店里边第二次聚会，虎头陀范瑶走嚟同我哋告辞。佢见你小超姑娘嘅时候，讲咗两句咩嘢说话呢？
0: 张无忌早就唔记得呢件事啦。听佢提起，谂咗阵先至话：
2: 虎大师好似系话，小超嘅样咧，好似一个
0: 因为佢相识嘅人

0: 赵敏话：
1: 冇错啦。咁你估虎大师话小超姑娘似边个呢？
0: 张无忌话：我点估得到啫？正喺度讲紧嘅时候，小船离开灵蛇岛更加近啦。只见岛嘅西面一排一排咁有好多大船泊喺树，每张白帆上面都画咗一个大大嘅红花火焰，帆上都挂住黑色嘅飘带。张无忌皱住眉头话：波斯总教劳师动众，派嚟嘅人真系唔少噃。赵敏话：
2: 五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我依然是我系 DJ Super，Hello 大家，中午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各位，食饱饭冇乜嘢做，都可以咧喺今日咧呢个时间咧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咁可以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偈，一齐啦，迎接呢个中午热辣辣嘅中午啊，应该讲吓，咁啊，相信好多 friend 都感受到啦，咁啊气温咧真系有啲高啊，真系比较翳焗。望望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晴到多云，局部咧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系26度，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5%到95%之间。预计台风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嘅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且将会喺听晚到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喺我省中东部沿海登陆嘅，预计受其外围环流影响啊，从听晚开始到27号咧，我哋高雨区都会有大到暴雨，平均风力3到5级，阵风8到9级。系啦，咁啊台风嚟啦，咁又会凉爽啲啦，啊咁啊，只不过咧又落雨，同埋啊碰啱周末落雨，哎呀真系啊！你其他时候落，其他时候吹风，我哋都唔介意噶嘛，系咪？特别系上班嘅时候，哎呀！但放假嘅时候，你竟然哎呀又吹得咁行，又话落雨，又咁样，影响到我哋噶嘛。咁所以咧，各位吓，咁喺呢个周末如果选择出行嘅话咧，就真系要注意一下啦。好，咁啊，马上望一望实时台风嘅路径先吓。咁就红霞依家呢就吹緊过嚟㗎喇。依家其实就好远下嘅，但大家都感受到佢嗰个外围嘅係囉影响啦。咁啊依家呢佢就个位置呢即係都仲喺嗰个太平洋嗰度㗎。咁啊但係慢慢都接近一啲陆地噶啦，菲律宾啊嗰啲地方啊都慢慢吹紧噶啦，啊咁啊按呢一个路径一路吹一路吹咧，咁去到听日咧就会杀到埋身噶啦，啊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睇睇即系睇呢一个天气嘅情况啦，系嘛？咁就11点钟发布信息啊，风速系20米/秒，而移动速度每小时28公里。咁啊气压去到995百帕嘅，咁啊近中心最大风力8级，咁啊但係呢佢吹到埋嚟嘅时候呢又会劲好多㗎喇喎，所以呢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啊接近香港嘅时候呢已经去到差唔多13级㗎喇，所以呢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啊。OK， 咁啊，亦都受呢个红霞嘅影响啊，咁啊，好多活动咧，亦都系有呢个延期嘅通知嘅。咁啊，最新嘅咧就系粤超第11轮嘅比赛，就系延期到8月1号进行嘅。咁受台风红霞影响，经部分地市申请同埋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喺听日晚上7点半开赛粤超第11轮嘅比赛周啊，嘅10场比赛冚唪唥都会延期到8月1号去举行噶，咁啊地点都唔变啊，就系时间变咗。好，咁啊已经购票嘅球迷咧可以保留球票到新嘅比赛日去使用啊，咁如果要退票，可以喺即日起到7月26号22点前登录官方购票小程序。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我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咁 OK 㗎喇。咁而少量退票将会喺7月27号嘅上集

八点重新上架预约嘅。咁啊，廿九号晚黑22点咧又会截止预约噶啦。咁就又会重新抽签啦，7月30号，即系如果有退票的话，咁我估应该都冇咩人会退啩，系嘛？即系难得你抽得中，咁唔会无啦啦又退票噶嘛，系咪先？系啊，呢位咁容易抽到粤超嗰门票啊，特别呢一场肇庆对茂名，系嘛？大家都好想睇噶嘛，咁所以就真系我觉得应该抽到嘅朋友唔会轻易地选择退票咯，系咪先？咁啊，大家 keep 住嗰张票啦，系嘛？咁啊，到8月1号再睇啦。的确呢一个台风天，如果你话喂，即系风好劲嘅话，咁啊对赛事嘅影响系好犀利嘅。你只系足球咁啊，

啱嘅一件事啊，为我哋组委会点赞，系好嘢吓。咁啊，下个礼拜再睇过咯吓。咁啊，当然啦，如果真系有啲朋友系出行啊，或者有其他嘅工作，咁可以申请退票都 OK 嘅，系嘛？咁啊，继续将呢个悬念留续住下个礼拜啦吓。啊，再 keep 多一个礼拜嘅一个悬念啦。究竟邵永队可唔可以喺主场？将三分攞低呢啊，可唔可以呢就喺茂名队身上攞到分呢，咁呢啲都要等到8月1号再去见分晓啦。咁 目前呢对邵永队嚟讲形势各方面都系占优嘅。咁起码呢都可以晋级呢一个季后赛先啦，我哋叫做。咁 可以继续为广大邵永球迷呈现精彩嘅足球赛事。呢、这个都系好紧要嘅。啊好啦，咁啊，见到啲 friend 嚟紧噶啦，梦之门啊，风云啊，欢迎啊，欢迎其他 friend 吓，咁啊，呢个中午时分咧，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记得抖音里边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就 OK 噶啦。啊，咁啊，今日专登换咗自己张靓仔头像上去嘅，会唔会吸引到啲 friend 咧？战奶吧，战奶吧，啊！啊唔好啊，喂，琴日又唔开播嘅，咁啊，琴日咧去咗出差，系咯，所以咧，琴日就冇播到啊，吓，咁啊，所以咧，大家见谅见谅，咁啊，今日咧星期五小周末预约喺我哋105.9嘅大电波呢一度啊，咁啊，期待亦都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啦，系啊，巴达伊又唔播咁样啊，巴达伊琴日下昼佢嘅带货，你有冇睇啊？都有播嘅，只不过喺唔同嘅平台啊，喺唔同嘅时间啊，去做呢个直播咁解嘅啫。咁希望大家都多多关注我哋高腰融媒啦，我哋高腰电台嘅一啲信息啦，好吧？期待有你嘅力撑，有你嘅支持。再次欢迎入到嚟直播间嘅朋友，呢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叫做。超级偶像，我依然是我，我系 DJ Super 咁当然亦都有啲高腰好物等喺度，咁大家有需要自己去系去拣啦，系嘛就咁 OK 噶啦。咁啊喺呢个暑假开始嘅时候咧，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已经有一定嘅安排啊之类嘅，咁大家不妨可以咧分享一下吓、啊，有咩好嘅旅游目的地，同我哋一齐 share 一下啦。啊，喂，边度好玩喎？啊，边度正喎？我打算去边度啊？等等都可以咧喺直播间用文字留低，好嘛？咁等我哋羡慕下都好啊。二嚟啊，亦都系藉住你嘅分享，俾到更多朋友一啲嘅一个出游嘅信息啦。因为咧，其实我都睇过一下嗰啲出游嘅一啲相关嘅内容嘅。咁啊，暑假肯定系机票贵啊嗰啲噶啦。系咩都贵啲噶啦，呢个系理解嘅，亦都啱嘅，系咪先？话难听啲讲句，暑假唔搵你钱，几时搵你钱啊，大佬？系咪先？诶，咁我出奇地，我琴晚睇一睇咧，喂，去泰国系好平噶，泰国嗰啲咁样嘅团好似1000多蚊啫，哇，咁得意嘅，系咯？咁国内讲紧你去嗰啲内蒙啊，或者你去远少少啊，新疆啊之类嗰啲。都唔少嘢㗎，你都要6000-7000起步啊嗰啲嘅，有啲即係我似跟团旅游啊，係呀，即係你话自由行嗰啲，好我就好难去定夺一个费用啊之类嘅。但你话喂跟团游咁，其实都我觉得係都贵囉，係呀，咁应该行日呢可以再平多1000多啊，应该啦。但一睇咦泰国1999啊，点解唔去泰国呢？系咪先？啊，真系一系要扎堆喺国内游呢，系嘛？咁啊，冇白冇计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好多朋友都会有一啲旅游嘅攻略或者选择啊，不妨可以喺我哋嘅直播间分享一下啊！咁啊，你话喂，其实呢个暑假可以去呢度好啊，冇乜人去啊，或者呢个好玩啊，其实咧值得去啊，点啊咁样。咁都系欢迎大家去分享一下。咁啊，冇讲远啦，斋睇我哋高腰，好似啊猫爪谷啊，系咪啊铁钢咖啡啊等等啦，
金像山啊，咁啊见到假期到咗之后咧，都明显系多咗游客嘅，啊咁啊喺我哋高腰亦都有好多丰富嘅资源啦，系咪先？啊咁啊可以俾你食啦，俾你去欣赏。

地景俾你玩啦，系嘛，咁等等呢啲都 OK 嘅，咁所以咧喺呢个假期过嚟，我哋高腰亦都可以有一个非常之唔错嘅叫做咩啊短途游嘅好好嘅体验啊！嗱，我帮大家设计一条路线，嗱，如果有外地嘅朋友，即系话，哎呀，我都想喺呢个周末啊，呢个周末打台风啊，唔好计啦，或者下个礼拜啊，咁样。想揾個笪地方去玩啊，帶小朋友咁，其實嚟高腰真係幾好嘅。嗱，咁啊，第一站你可以咧選擇我哋貓爪谷啦，係嘛？特別係因為佢近高明啊、順德啊嗰啲地方啊嘛。係啦，回龍貓爪谷咁啊，我自己前一排去睇咗之後咧，其實都心鬱鬱嘅，係真係做一啲改動咧，係會更加之貼合咧家庭客啊，或者係一啲。普通嘅遊客啊咁樣啦，就好似佢個酒店，我覺得話真係正。佢原來咧，佢酒店望出嚟咧就冇咩睇嘅。好咁啊，佢今年咧就將嗰個長頸鹿啊，即係養長頸鹿嘅地方搬咗出酒店嘅門口嗰度啊，咁你就變得好嘢啦啊，得啦，咩意思啊？你一開窗或者行出陽台，一望向前面。就是长颈鹿同你 say good morning， 唔系 say goodbye，say good morning。哎呀，咁啊，嗰个景观就真系靓咗好多啦。啊，咁所以咧呢个变化虽然系一个小小嘅变化，或者其实都大投入嘅，我知嘅。你要画张香嘅地方，又要匹配一啲长颈鹿生活嘅空间，系咪啊？啊，咁但系嗰种感觉就～完全唔同啊！小朋友，哇，几开心啊，系嘛？一行出阳台就可以咧见到长颈鹿啦。啊，咁啊呢个真系几好嘅调整啦。咁啊，当然猫爪谷仲会有其他嘅一啲新嘅元素啦，系融入咗园区当中嘅动物啦，咁同埋猫嘅主题咧，亦都会更加之丰富啦。咁如果你都系一个猫嘅爱好者嘅话，相信咧猫爪谷啊，绝对系你呢一个嚟我哋高腰第一站不二之选啊！啊，咁啊喺猫爪谷玩完之后咧，咁如果你话喂我要住翻晚 ，OK， 你可以住佢哋当即系猫爪谷景区里边嗰个民宿。咁啊，同埋咧，佢哋都有一啲当地我哋高腰嘅特色菜啦，可以俾你食选用嘅。系啊，咁第二日咧就可以嚟到我哋南岸呢一边啦。啊，咁啊瞓醒肯定又要搵嘢食噶啦。中午可以先嚟整个河鲜先啊，西江河鲜。啊，咁去边间就适随转变啦。咁喺我哋西江渔村呢一度咧，都有几十间嘅餐饮任君选择啊。啊，咁啊食完河鲜就可以咧去隔篱嘅金沙滩嗰度咧玩玩沙啦。四五点嘅时候，小朋友中意噶嘛，系咪？啊，然后到晚黑可以上金像山睇夜景啊！依家嘅金像山嘅夜景啊，冇得顶啊！啊，咁啊，琴晚咧，嗰啲朋友都话：，喂，我想嚟啊，金像山啊，唔见你嘅，话大佬，我点解会喺度？我又唔系山神，系咪先？我点解无啦啦会喺金像山嗰度等你上睇上嚟睇夜景咧？啊，咁啊，但系咧，其实都从呢个反馈睇得出咧，大家都几中意呢一个项目嘅。咁同埋咧，好多朋友行路上去，哇！我真系嘅手掌都拍烂啦。啊，俾我肯定唔会拣啦。大佬，你行上去要个几钟噶，快则个半钟，慢则都要两个钟。行上山，佩服系嘛？真系只可以讲佩服你啦。好嘢，咁山顶可以睇到咩啊？一河两岸嘅美景啦，呢个夜景其实真系比其他嘅位置睇嘅夜景要靓好多啊！咁大家不妨今晚都可以咧上金像山嗰度，咁啊选择都好简单嘅，一嚟就好似啱讲嗰啲咁样啦，行路上去。咦，如果你脚仔远嘅话，可以咧搭观光车上去啊，上到上边咧有饮嘅，有食嘅，又有睇嘅，咁几好啊！可以俾到大家一个休闲放松嘅地方，呢个好紧要啊！就喺我哋高腰金像山，嗯。咁啊，未讲完系嘛？咁啊，啱讲咧，你中午仲可以下昼啊，应该讲下昼仲可以去下铁岗啦，系嘛？去完铁岗。
感受我哋美麗鄉村嘅變化，整杯鐵缸咖啡，係嘛？記得咧加支桂鵬，就係我哋嘅高貴啡啦，啊！咁然之後就去金沙灘滑沙玩下沙，係嘛？然之後咧就過呢個金像山睇夜景，啊！今日農家菜都有好多，就喺山腳亦都有好多俾你揀噶啦，嚇！我呢個就唔多講啦。喺金像山嘅山腳，你會見到好多好唔錯嘅農家菜啊！Hello 喂，琴晚慕瑶又喺金像山顶直播，系咩咁都俾你撞到啊？你好啦，我都撞佢唔到。有冇 say 个 hello 咁样啊？好啦，咁啊呢个属于我哋高腰暑假一日两夜嘅叫做两日一夜短途游嘅推荐啊。咁如果外地嘅朋友不妨都可以咧嚟到我哋高腰玩下啦，行下逛下啦，真系一个几唔错嘅地方啊，咁同埋真系依家越嚟越好，越嚟越正啊！天气咁热，听翻只好热辣辣嘅歌好唔好啊？呢只歌当然都有一定嘅历史，但系真系好。

咩啊？欧文斯唔知喎，真系。你知道的太多了。啊，好多朋友咧，真系好犀利啊！好多嘢咧，佢都懂啊，都懂。好似我哋 Thomas 啊嗰啲等等，哇，好叻嘅，好似咩都识啲啊，咩佢都掌握吓、啊，好嘢。所以话依家社会需要咩类型嘅人才呢？我今日咧睇一个短视频，就话深圳一名17岁嘅高中生参与咗呢个 AI Kimi 3嘅一个叫做模型啊，大模型啊，嗰、那个去嗰、那个工作啦，应该咁样讲啊。哇，17岁大佬！我哋仲喺度唔知做緊啲咩，但佢已經啊見咗去到美國硅谷啊，見咗啲 AI 界嘅大佬，係咪又有天使投資佢，係咪，然後自己又真係做出咗一啲好犀利嘅事情。嘩，不得了啊，呢、這個同學仔啊，深圳17歲一個高中生。要不要太厉害啦，是不是真的啊。咁佢唔係一个传统嘅好学生。大家有冇发现呢，即係依家呢一类型嘅人呢，佢唔係一个传统嘅 好学生。传统嘅好学生係指咩呢，即係你係掟本书俾佢就得㗎啦。即係佢睇佢就不断去学呢个课本嘅知识。但係课外嘅嘢呢，可能佢接触得少啲。咁正所谓行万里书不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呢。咁呢个假期呢，我点都好呢，我都觉得係应该走出去行一行嘅。咁带住小朋友去见识一下祖国嘅大好河山啦。或者呢出境去对比一下，其他国家系咪真係好似我哋国家咁啊。等等，其实呢啲都系好值得喺呢个假期呢去实现嘅。因为会开拓咗小朋友嘅视野眼界，仲有一个好紧要，胆量啊。咁如果佢仲喺度学緊英语嘅话更好啦。啊，嗌佢自己用英文同当地人去交流打卡。咁呢个如果佢可以踏出呢一步，相信呢呢个小朋友未来都系非常之值得可期嘅。咁但系如果唔系好霸丑喎，呢个又唔好，那个又唔识，咁样又唔知，或者又唔做，咁可能系 难搞啲多囉。咁所以呢不妨可以真系带小朋友呢去外地呀，去逛一逛逛一逛啊。咁喂，我冇咁多费用喎，你知一个团讲緊6000-7000元。三几个人去就萬几㗎喇。咁其实都可以呢揀一啲短途㗎。係呀，短途㗎。短途都可以㗎。唔一定话嘩我要去到出国啊，或者我一定要去到嗰个叫咩话好远嘅地方去玩啊。起码你要行出去囉，即係起码你要令到小朋友放低手机。喺呢个假期佢俾佢知道即係。

系可以出去见识下呢个世界嘅，就唔好话纯粹就系揽住部手机啊，或者就系做完咧课本上面嘅作业啦，系咪啱都讲喂，你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俾佢出去感受下、接触下呢个社会，我都系好嘅一样嘢啦。咁当然啱都讲喂，如果你可以出到外国啊，系咪啊？接触一啲外地嘅文化啊、国外嘅人啊、语言啊等等，其实对佢嚟讲亦都系几好嘅一样嘢咯，系嘛？咁啊，同埋啱先我都讲啦，话依家出国好似比国内游平啲。我真系噶嗱，我琴日刷嗰个咩泰国嗰个1999几日啊？唔知五日定几日啊？哇，抵啊！系嘛？仲抵啊！真系抵到不得了啦！咁你国内嗰啲咩内蒙啊嗰啲唔平喎，新疆啊嗰啲好贵噶嘛，系咪先？咁你去过泰国又出到国啦，已经系咪可以俾佢感受到一个不一样嘅文化之旅啊？等等啊，咁啊几好啊！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咧睇一睇，有冇啲平平地噶？我琴晚睇仲有一个都唔贵。韓國依家跟團其實都平嗰只嘅喎，係啊，即係我係中意跟團，我自由行嗰啲咧，我好怕自由行，係啊，跟團好喺咩咧？咩都被安排好了啊，咁你唔需要煩啊嘛，咩都安排好曬幾好啊，真係你照上車係啦，啱啱先真係。好啦，1:45，依家欢迎大家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啊！咁啊，听到有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大电波呢度陪伴住各位，望望依家台风嘅情况先。咁啊，今日朝早11:00，台风红霞吓，咁啊，风速咧就系每秒20米啊。每小时28公里移动紧嘅。咁啊，依家所在嘅地方就系东京123。北纬咧18.7啊，咁气泡咧就系995百帕嘅，近中心最大嘅风力咧有成8级咁样嘅，咁依家咧都系往广东嘅方向啦，系吹紧过嚟嘅，所以咁啊周末嘅天气真系不怎么样啦啊，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周末嘅情况啊，咁啊去到听日。到27号，我哋高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平均风力3到5级，阵风8到9级添啊！咁啊，都系受到呢个台风红霞嘅外围环流影响嘅。咁啊，所以咧，各位朋友一定咧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引发嘅山洪啊、泥石流啦、山体滑坡以及系城乡积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嘅。从事户外活动咧、高空作业同埋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嘅人员咧，需要注意咧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啊。

咁咧会有 Joey 呢一隻嘅心思科学嘅返嚟我哋嘅直播时间，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抑或啱插队入我哋嘅直播间朋友，欢迎欢迎，再次欢迎各位，我是 Super， 你哋好嘛？系嚟分享一个真系好醒神嘅活动，讲紧咧就系我哋高一区第三届嘅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劲我要上春晚嘅预选赛，报名火热开启啦！今次嘅赛事咧，哇，奖金规模赛制全面升级啊，总投入咧去到超300,000。晋级决赛嘅优秀选手可以咧直接获得咧2017年广东广播电视台嘅移动频道嘅春晚节目一个系参选名额添。咁啊呢一次嘅赛事咧唔分年龄唔分才艺，只要你热爱舞台身怀绝技就可以过嚟参加啦。咁啊奖金好吸引，冠军8,800元，亚军6,600元，季军3,300元。咁啊凡系进入到决赛嘅每人都有500元奖励。哇，听到都心郁郁啦，系嘛？咁就无论咩都得嘅，舞蹈啊、声乐啊、戏乐啊、朗诵啊嗰啲都 OK 嘅吓。系咯，咁大家不妨可以咧嚟挑战一下，报个名参与一下。啊，咁啊，报名嘅方式方法就非常简单。咁啊，进入到我哋高腰融媒嘅一个优品会啊，即系你喺小程序搜高腰优品会，优嘅优秀嘅优啊，会系汇合嘅会，优品会，你可以咧揾到呢个报名嘅链接，一点入去就可以报名参加我哋呢个第三届高腰区嘅全民才艺大赛啦。8月8日将会举行首场嘅比赛，咁啊报名截止时间啦，去到8月14日噶，啊免任何嘅报名费，唔使报名费，乜都唔使嘅，啊唔使报名费，唔使参赛费，你填好报名嘅信息就 OK 噶啦噃。讲紧就系我哋呢个第三届全民才艺嘅一个比赛，咁啊小朋友可以嚟参加啦，啊长者又可以啦，即系嗰啲广场舞啊嗰啲又得啦，系嘛冇问题噶。咁然后呢就你自己又 OK 啦，系咪你可以唱歌啊，或者约三五知己去跳舞啊。或者有啲朋友真係身怀绝技嗰啲囉，心口碎大石啊，系咪等等都 OK， 空手劈西瓜冇问题㗎，你都可以去展现一下㗎。咁啊甚至咩跆拳道啊功夫啊嗰啲都 OK 㗎。系嘛，你都可以去报名参加嘅，分分钟我觉得呢啲赢出嘅机率仲更加之高添啊！咁啊，唱歌跳舞啲唔使讲啊，语言啊，咩小品啊嗰啲就唔使讲啦，肯定 OK 噶啦，都可以嚟报名参赛啦。咁其实我觉得

攞唔攞奖咧，就都唔系话最重要嘅，咁可以咧参与一下，锻炼一下，呢、這个先系最最开心嘅事情。咁同埋咧，可以结识一啲咧同你一样都系身怀绝技啊，啊有好大爱好嘅一啲朋友咯，咁啊识下 friend 都好啊，系咪先？欢迎阿唐哥，你好啊，多谢你嘅关注啊，系咯，咁啊讲紧咧就我哋高耀区第三届嘅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现正火热报名中，想要 show 出自我才艺嘅，记得记得报名参加啦啊！喂，咁努力噶，咩叫咁努力咧？翻工啊嘛，依家上紧班噶，系嘛？梗系要交足表现啦，大佬啊！好啦，1:54，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频道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我依然是我爱 DJ Super， 咁可以咧抖音里边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都可以咧揾到我哋嘅。记得咧稍后时间3点咧喺爱家1059视频号，我哋仲会有宇轩哥哥同你分享一啲高腰好物嘅，咁记得多多支持咯喂。好歌继续冇俾佢停噶嘛，亦都系要藉住我哋最后一首歌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直播节目啦。咁啊，今日咧已经系星期五啊，又要去到下个礼拜一先可以咧同大家见面噶咯噃。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台风天会影响到我哋嘅周末，都要好珍惜时间，把握机会。晒被啦，依家做啲咩最好啊？梗系晒被啦，依家出面嘅太阳几劲啊！啊！你有咩被啊、只啊、蚊帐啊？喂，大佬嗱，临拎出嚟晒就冇错噶啦，系嘛？藉住呢一个台风天啲外围环流嘅影响啊，嗰啲太阳够晒兴合合啊！好啦，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最后咧拣多首歌俾大家听啦，好嘛？呢一只歌，方浩文嘅《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咁你会点呢？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去到下星期再见。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启程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4: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查？
3: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4: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3: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4: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3: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4: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4: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3: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4: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外加一零五九，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佬，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7: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啊，爆发力翻倍噶。
6: 吓，系咪真噶？咁我
8: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9: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10: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喺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3: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4: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5: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6: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5: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6: 轻松快乐，
5: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一个成年人正在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外加一零五九，
2: 外加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 幸福
2: 常在身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6: 等一会儿吧。
5: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6: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5: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6: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5: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6: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7: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8: 张总，机票订好了。
9: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0: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9: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0: 爱家1059。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3: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3: 上上上！
0: 落落啊！
3: 落落落！
4: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5: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6: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7: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8: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7: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9: 哦，怪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人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7: 哥哥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0: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11: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10: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2: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3: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0: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2: 佢想拖我隻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4: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5: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系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嘅环保达人。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嘅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嘅微笑。
2: 你系最好噶，加油！
0: 出门嘅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嘅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的人送上最衷心的微笑。
2: 真系多谢晒啦。
0: 微笑是一种无声的亲切的语言。

0: 微笑是人同人之间沟通的心灵纽带，树立文明的信念，常挂微笑的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1: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2: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7: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6: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2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7: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8: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1: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3: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定，
4: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天

0: 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5: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6: 妈咪，我要妈咪啊！
7: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6: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7: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6: 点解啊？
7: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6: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7: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6: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

0: 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

0: 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 2.5 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

0: 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 5.5%。 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2: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3: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91% 以上，畜禽达到 80% 以上，水产占到 86% 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0.9%， 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正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4: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6: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5: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6: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5: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 80.3%， 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 16.5% 和 11.3%， 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 38.9%， 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 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8: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0: 幅提升。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5: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6: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5: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二十

0: 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1: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2: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3: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4: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自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5: 全球首个100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1: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5: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

0: 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冷风轻过午天，
4: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4: 秋日
3: 色看黄菊与君别，
4: 冬暖
3: 江南几度梅花发，
4: 聆听
3: 聆听
4: 感觉
3: 感觉
4: 爱的声音，
3: 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5: 爱的声音，
6: 爱的声音，
5: 家的感受，
6: 家的感受，
7: 爱家1059，
5: 爱家1059，
6: 爱家1059。
8: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9: 傍晚7点，

赵匡胤千里送荆梁，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民哉族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马林统住一万嘅精兵进军南汉啦，咁啊由汴梁呢就打到广西，然后就转入广东嘅北部，然后直攻广州。喂，呢条路线啊有三千里㗎喎，如果计埋要运路屈嗰啲

大山大河啊，咁啊足足有四五千里路噶，日夜赶路，行咗35日，到咗广西边境，马林确实系勇猛非凡啊！一直就攻下广西河源、平洛同桂林，马林带兵咧，佢自己有一套办法噶嘛，佢又下令。每攻进一个地方呢，就放假3日3夜，任由你抢劫、奸淫妇女，总之乜都唔理啦。但系有一条规定，对嗰啲南汉嘅官兵不准姑息，可以滥杀啊，但系不准放过一个。所以啊，佢带领大军进驻桂林嗰阵呢，桂林城内一片乌烟瘴气，到处都堆住南汉军人嘅尸首，城外更加将尸体堆积如山嘅。梗系啦，嗰啲官兵个个都顾住去抢劫、去奸淫妇女，根本都冇人收拾战场嘅。一直到统帅潘美同埋副帅严崇柯入到城啊，大吃一惊，即刻质问马林啊：喂！桂林并冇发生咩战事噃，你嚟到佢已经开城投降，点解呢次半步失守嘅呢？马林啊笑笑口讲：啊，系咁嘅，我手下呢行事不慎，一时误杀啫。咩误杀得噶？你分明系滥杀无辜。个副统帅啊发火啊嘛，佢本嚟仲想大闹马林一餐嘅，但系个统帅潘美呢就劝住佢：啊，喂，好啦好啦，算啦算啦。马林啊，系皇上宠爱嘅钦点先锋将军，唔归我哋管噶，你何必同佢计较就得噶？尹崇柯就反问：喂，潘大人，咁马林如此胡作非为，我哋啊点能够视而不见？如果哋皇上追究责任，我哋都受牵连噶嘛？唔会啊！皇上咁宠信马林，一定唔会追究佢嘅。我哋只要管好我哋啲部下，叫佢哋不准胡作非为，咁就唔关我哋事噶啦。有咩咪由马林负责咯？呢个马林咪英勇善战，净可以利用佢攻破广州噶嘛。尹崇熙亦都只好同意。於是个潘美呢再拨50,000大军俾马林。嗬，佢带10,000大军就势如破竹啦嘛，占领咗广西大部分。依家又多咗50,000大军归佢管啦。嗨，马林十分得意啊，一口气就攻占广东北部嘅韶关、南雄同埋英德一带，一路十分顺利嘛。点知啱啱打到韶关嗰阵呢，突然间形势大变嘛，马林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原来韶关首将叫做李成厄，佢啊苦心经营，训练咗一批大将嘛，用大将嚟都上阵，这个大将阵势啊，确确实实厉害，几百只大将排成列，将背上面呢坐住2-3个官兵，每个人都着住十分厚嘅盔甲，攞住好锐利嘅长枪，仲孭住一把良弓啊，一代剑。大将排成一辣咁啊，操兵咁操过嚟咩？马林带领嘅50,000大军啊，从来都未见过大将阵势噶嘛。啲大将呢啊，仲只只大将都披住盔甲噶嘛，将皮本来就已经十分厚噶啦，用刀斩都斩唔入，用箭射射佢唔死嘅咩？依家仲披住盔甲啊！大宋官兵啊，一啲都冇得顶，俾啲大将啊踩到东奔西跑，死伤无数。将背上嘅南汉官兵呢，用箭射，用长枪嚟
吉过嚟，哎呀，死伤惨重咯！马林啊，连忙撤退。啱啱嗰阵呢，统帅潘美同尹崇安带领大军赶到咯，马林啊只好上前报告承认失败啦，因为佢讲个大话噶嘛，话自己点叻点叻，如果失败呢，就马革改师翻嚟，所以变红于热，冇离神气。潘美呢就反而安慰佢，胜败带兵家常事嘛，唔使咁紧张嘅，大仗啫嘛，一物治一物，自然有办法对付佢噶啦嘛。尹崇阿就插嘴啦，对付大仗呢，用火攻就最有效噶啦。潘美就下令用啲布扎住嗰啲箭头，然后用啲煤油浸湿晒佢，一万个弓箭手将啲箭呢就浸入个煤油嗰度，好啦，等到啲大将冲锋过嚟啦，一齐就点着火，对住大将就射过去啦嘛。哦，嗰啲箭一烧就烧着地下嗰啲禾杆草同菇草，当堂变成一片火海，大将一见啲火就怕啦，掉转头就走。哦，反而将南汉嘅官兵嘅踩死无数喎。南汉嗰几万大军呢就被打到散晒四处逃跑，马林就下令一个不留，见一个杀一个，几万人系俾佢杀清光。连个李成厄呢都被他捉了，因为他的大将阵势啊，杀了不少马林的部下嘛。所以马林的火滚趁自操刀一刀就斩了李成厄的人头下来，那一口气就攻下韶关。广州已经无险可守了嘛，但是那个昏君呢，唉，就听从啲太监啊、奸臣啊嘅唆摆，佢哋话大宋军队呢，无非系想攻入广州发财嘅啫。如果将宫中嘅金银珍宝通通销毁晒佢，咁啲大宋军知道，就算攻占广州啊，都冇乜游水嘅呢，咁啊自然唔会嚟攻打噶啦嘛。咁啊等到佢哋一退兵，陛下又可以做返皇帝囉。嗰、那个昏君真係昏庸兼及愚蠢不堪，真係一把火将皇宫嘅珍宝全部烧清光。不过佢又白费心机啦，马林呢好快脆带领大军去攻入广州，一下就连皇帝都捉埋，就押送返去汴梁。南汉国就此灭亡，南汉辖下嘅六十州214个县嘅土地同17万户嘅百姓全部归大宋所有咯。从此赵匡胤征战南方的目标呢，就是只剩下一个南唐了。那时南唐呢也只有江苏中部、安徽东南部和江西北部这个狭长的地带。那赵匡胤要征服南唐呢，唉，实在唔使花太大气力㗎喎。但係呢，因为打南汉啊，路途遥远，由汴梁一直打到广州啊，淨係行路啊都行好耐㗎喇嘛，足足打咗5个多月。到公元971年，一开宝4年4月份，潘美同尹崇阿先然押驾着南汉皇帝回到汴梁城。那么几次征战呢，好似攻克蜀国啊、灭了荆国、楚国啊，都是将被征服国家的财宝、金银、
通通

我翻晒翻嚟噶嘛？啊，呢次系两手空空翻嚟嘛？赵匡胤啊，即刻召个潘美嚟质问啊！潘美就报告系南汉国王刘演一把火将财宝全部烧清光啊！赵匡胤啊，十分火滚，岂有此理啊！有咁狠心之人啊，即刻下令拉出去斩！赵普知道呢，即刻就上朝禀奏话呢件事呢就唔系皇帝做嘅，嗰、那个昏君自己系冇贪污咗几多、啊，都系嗰啲奸臣嘅主张嘅啫。赵匡胤一查啊，果然系如此嘛，所以呢就冇杀到呢个刘演，唉，仲有啲心愿。好啦。封翻个刘演呢个官咧，叫佢做翻个一品大员咧。嗰个昏君刘演一听到我咁讲啊，欢喜到唞唔到气啊，晕喺地下度。啊，咁啊，讲翻啦，个潘美一翻到京城，就向赵匡胤报告话个马林啊胡作非为嘅罪行。赵匡胤啊，只系讲咗句啊，朕知道啦。以后你唔好再提呢件事啦，咁啊十分明显，赵匡胤已经揸定主意包庇马林嘅。赵普啊知道个皇帝，哦，对南汉嘅皇帝咁仁慈，又包庇马林，心中十分唔高兴。咁搞法得了嘅，是非不分，掌佛不明，点能够服人啊？於是即刻去见皇帝，提出嚟话马林罪大恶极，抢掠民间财物，奸淫妇女，虐待战俘，好几条大罪，应该加以重罚。咁赵匡胤反问佢嘛，喂，咁你话应该点处置佢呢？依法当斩。切，你咁讲话就唔啱啦，赵普。马林平定南汉，立下显赫功劳，朕正要嘉奖佢呢。好啦好啦，朕已经决定了，你不必多讲啦。但系赵普呢就唔忿气嘛。佢翻翻出嚟之后就同赵光义商量。赵光义呢亦觉得王兴就太过过分啦，马林咁做法咁放纵嗰啲部下，你仲包庇佢，以后后患无穷啊！两个人就商量，好要揾机会杀咗马林了事。赵普呢就查到个马林呢，翻到京城之后，成日同嗰班猪朋狗友去酒楼嗰度花天酒地。每次喝酒啊，喝到醉晒嘅，于是他就安排好开封府赵光义嘅手下嘅兵马，喺一次藉口追捕劫匪嗰阵呢，喺酒楼就将喝酒喝到醉晒嗰个马林同佢嗰个同党夹硬话佢哋去打劫，又反抗官兵嘅追捕，所以呢当场就杀死晒佢哋啦！阿赵光义跟住去揾赵匡胤报告，话误会啦，误会啊，以为马林系匪徒，但系佢反抗同官兵交战中咧就被误杀。咁啊，赵匡胤系明知道呢件事内有古怪嘅，但系亦冇乜证据话赵光义呢系故意杀马林噃。赵匡胤呢怀疑呢件事一定是赵普的主意呢，因为赵普早就提出过要杀马林㗎嘛，所以佢就追问赵普知唔知道呢件事㗎。赵光义死口撑要话，哦，事发好突然㗎嘛，赵普根本就唔知道。但是赵匡胤就唔相信咩，破口大骂。赵光义，到底我系皇帝啊，还是系赵普系皇帝啊？你系听佢话，还是听我话？你咁听佢，不如你去丞相府做管家算啦。赵光义呢仲想申辩几句。赵匡胤呢
一挥手，哎，咪你咪讲啦，你走。

0: 赵普就长叹一声：唉，光义仁兄，呢件事是赵普出嘅主意，点知反而害到你两兄弟不和。要讲死罪嘅应该系杀死我赵普。喂，赵普仁兄，你千祈咪咁讲啊！我同丞相大人志同道合，边个都唔好怪边个。咁呢一次呢，赵光义同赵匡胤两兄弟闹到几乎反晒面㗎嘛。但係呢，赵普同赵光义两个人呢关系入变得十分深厚。而且佢两个本嚟十几年嚟一直都关系好密切㗎嘛。而家就结成生死之交。咁呢件事对赵匡胤嚟讲是好事啊，还是坏事呢？福系祸系未可知也咯。咁啊，赵普同赵光义呢两个人都忧心忡忡，成日就睇住皇帝嘅动静。过多几日，赵匡胤突然间宣布：我个马林恃宠骄横，得意忘形，胡作非为，已经下令开封府依律问斩。仲吩咐赵普作诏书传令天下。赵光义就对赵普讲：喂，乜睇嚟皇上真係諗通咗噃。哎呀，乜嘢諗通咗啊，皇上是俾面我赵普嘅啫，我早就讲过马林应该斩㗎嘛。跟住赵普返屋企，个夫人和氏呢就问佢啦：喂，皇上咁快改变主意，係咪諗通咗啊？切，边度係咩諗通啊，因为佢而家要同南唐打仗，要用我就真嘅。果然俾赵普讲中啊。在开宝四年十一月，汴梁来了个不速之客，那是南唐国皇帝李煜的弟弟李从善。李从善那是南唐国郑王嘛。这次郑王是一个人来到大宋王都汴梁的。那他来汴梁目的做什么呢？赵匡胤一直都唔知㗎嘛。一路到赵匡胤喺太原嗰边呢返到嚟汴梁，然后先至搞清楚。原来南唐国李侯主李煜啊，写一封陈不信派自己嘅细佬专程送到嚟汴梁递俾赵匡胤嘅。嗰封咁重要嘅信要自己细佬嚟到当使者送嚟嘅，到底讲乜嘢咁紧要呢？欲知后事如何，即系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赵康仁，千里送京粮，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康仁》，再现宋太祖赵康仁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民哉族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南唐李后主李煜啊，佢就派佢个细佬南唐郑王李从贤亲自嚟到汴梁，嚟做乜呢？原来系送上李后主一封亲笔信。嗰封信呢，首先就大力歌颂赵匡胤，歌颂佢嘅丰功伟绩，跟住呢十分谦卑吧，要求啊赵匡胤呢就免去南唐国嘅称号，改为江南国，南唐国主就变做江南国主喎，咁啊即系降咗级噶啦。跟住呢，佢系要求赵匡胤以后啊，不论任何场合可以直叫佢个名，唔使枷锁又乜乜乜嘅称呼啦，因为咁啊更加亲切融和啊嘛。那个李后主，佢个父亲呢就南唐李宗主李景，李景做皇帝一阵啊，就俾个周世宗柴荣咧夹硬抢咗长江以北14州60个县嘅土地，仲要佢向大周俯首称臣。而家赵匡胤都未派兵去打南唐啫，李煜就惊到即刻将国号都改埋，由南唐啊改做江南国。赵匡胤啊当然十分欢喜啦，即刻设宴接待李从贤，仲叫埋赵普啊赵光义啊一起嚟到陪饮。咁啊大家饮到面红耳热嗰阵。

呢，姚康印忽然间讲咗一句：郑王，咁你就唔好翻去咯，就住喺汴梁算啦。哥李从善吓到面色都变晒，喂，咁讲法唔系即系扣留我？啱啱想出声啫，赵匡胤就吩咐：哎，人嚟，带郑王爷翻嚟休息啦！所有在座人都大吃一惊，咪望住赵普。啊，赵普一句话都冇讲啊！本来啊，两国相争都不斩来使啊嘛，何况南唐同大宋啊，并冇交战喎。自己是代表南唐皇帝送上友好的国书的嘛，那么怎能够捉人的才行，分明是赵匡胤恃强凌弱，蛮不讲理啦。不过赵普就知道赵匡胤做了这么耐皇帝，唉，所谓恶惯了的嘛，根本就不听别人劝告的，独断独行。因为斩了马林的事呢，赵普又唔敢再得罪皇上啦嘛，就只好忍住就唔敢出声。近日冇耐，南唐另一个大臣叫做杜柱嘅，因为眼睇住南唐就快俾赵匡胤灭亡噶啦，所以佢就叛变，偷走咗去大宋，仲带咗份所谓平南策，系讲述如何灭亡南唐的策略和攻打南唐的路线图。他以为这样就可以立大功啊，博分份荣华富贵了嘛。怎知赵匡胤大喝一声：你这样的叛徒卖国求荣，留来做什么？拉去斩。那个杜柱呢，拿到个这样的结果，咁啊，拉去法场半路啫，就吓死咗啦！赵普对呢件事就有啲睇法啦，系个道主啊，死不足惜。不过你咁嚟对待投降嘅人，喂，以后边个敢投奔大宋啊？但系赵普心中亦都明白，赵匡胤啊，而家实在根本都冇将南唐放在眼中，佢谂住只要我一出兵啊，你即刻投降噶啦，都唔使打噶嘛。赵普呢又有啲不同嘅睇法喎。系南唐虽然十分孱弱，但系佢仲有一批能征善战嘅大将嘛，唔系咁易就消灭到佢噶嘛。咁啊，赵匡胤呢一排因为心情比较好啲啦，所以又时时去赵普屋企去食狗肉饮酒啦嘛。有一晚，咁食完狗肉啊，君臣两个又是饮酒倾偈，赵匡胤呢饮咗几杯酒就口发狂言啊，讲：嘿，朕只要带两万精兵啊，即刻就可以将南唐灭亡噶啦！赵普嘅心谂：哎呀，你又太过狂妄啦！二万人喎，点能够将一个咁大国家消灭至得噶？不过我又唔敢顶嘴嘛，所以只有讲一句：系啊系啊，陛下只要出兵，南唐一定吓破胆噶啦！李煜都自己已经承认要将南唐国号改为江南国啦，咁即系话要求陛下唔好攻打佢啫。姚匡胤就咔咔声笑，唉，留佢喺度，朕点能够放心啊？唉，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看睡啊？赵普就讲啦，系啊系啊。如果唔将李煜拉嚟汴梁，唉，陛下就冇办法安心嘅。嗰晚君臣两个都饮到醉晒，过咗冇耐，真系正如赵普所料咧，南唐啊，并非系不堪一击嘅，仲有几个能征善战嘅大将啊。
公元972年，即是开宝5年正月，南唐的江南留守大将林仁绍就见到赵匡胤越来越放肆欺人太甚，他就带领40000人马在长江逆流而上就进入湖北那里，将湖北那边呢就洗劫一空。因为镇守湖北的大将军潘美嘛，他就领兵追击，点知误中埋伏，哈，死伤惨重啊！他自己都被打到重伤。林仁绍呢，抢劫咗大批财物啊，满载而归。赵匡胤一知道咁嘅消息啊，即刻发火啊，就要调呢个潘美翻嚟，要加以重罚，因为赵匡胤本人就认为南唐不堪一击的嘛，而家反而被他打败，损兵折将，十分无面的嘛。不过赵普就劝住他说，臣呢已经派人去调查清楚了，那个林仁绍不但治军有方，而且英勇善战，极有谋略的，此人乃大宋心腹之患啊。赵匡胤就听从了赵普的意见，就冇惩治到潘美。无奈赵普就报告皇帝知呢，嗰个林仁绍啊，打咗呢场大胜仗之后，哈，李后主呢居然冇领个情啊，反而将佢大闹一餐。赵匡胤就讲：哦，咁睇嚟，李煜只是想苟且偷生，不敢得罪我的吧。是啊是啊，陛下，如果陛下信得过微臣，不如你就将消除林仁绍这件事交给微臣，好快速我就能够消灭这个祸害的了。赵匡胤就讲了一句：哎呀呀，赵普啊，啊，朕睇普天之下就是你赵普计仔最多最狡猾啦，陛下，咁你就放心交俾我啦。如果我唔能够完成呢个任务，我就割咗个头落嚟。哎呀哎呀，朕要你个头做乜呢？我要嘅系林仁绍嘅头。再讲翻南唐李后主啦，天下皆知呢、這个李煜呢，李后主啊，乃是世上无双的风流天子，十分昏庸又无能的皇帝来的。但是他在中国祠坛上啊，无可争议是祠王啊，他写的词真是了不起。这个皇帝整日就饮酒填词玩女人，不但春殿宫娥玉冠列啊，收藏啲美女无数嘅，佢啊仲同皇后个妹偷情。佢皇后呢就叫大周后，佢妹呢就叫做小周后嘛。个妹系跟随家姐一起嚟到南唐嘅。大周后人生得好靓的，又有才华，本来同呢个李煜系十分登对嘅，但系佢个妹啊，小周后，哎呀，比家姐仲靓得多，所以李煜就勾搭到佢，咁啊，因为怕佢家姐伤心啊，所以只系偷偷来往。於是就將呢段兩人暗中偷情嘅事呢，就寫成一首天下聞名嘅詞，叫做《菩薩蠻》。首詞係咁：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產物步香街，手提金柳鞋，華堂南半見，日向灰人见，奴为出来难，胶囊

见，唉，将一段本来就唔见得人嘅男女偷情嘅情节，写到如此动人，能够打动天下无数痴情男女嘅事，确实令人佩服。不过，佢仲有一首词就更出名。佢细佬李从善啊，俾赵匡胤扣留喺汴梁啊，李煜啊十分想念自己细佬，填咗首词叫做《清平乐》。别来春半竹木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闷。雁来阴尽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怨还生。呢首词啊，写情写景，语言朴素自然，情景交融，又有高度艺术概括，确实令到读者引发共鸣。据说啊，赵匡胤睇到呢首词啊，就对身边嘅赵普讲：，唉，李煜啊，真正系旷世奇才。如果李煜将佢填词嘅功夫放晒治理国家度，你话嗱，局面又会点呢？我睇啊，朕就唔敢图谋光明咯。赵匡胤确实系讲得啱，嗰李煜只系顾住填词玩女人，亡国乃系必然结果嚟噶嘛。所以当个大将林仁绍立下大功，打败大宋之后嘅，李煜不但冇句奖励佢，反而大加训斥：你啊，你啲目无皇上，擅自出兵，哦，你咁啊，系咪想将宋军引过江南啊？陛下，臣认为大宋迟早都系祸害嚟，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以绝后患吧。林仁绍，你真系太放肆啦！就靠你一个人，咁就能够拒宋军于千里之外咩？咁话你知吓，如果你再咁狂妄，引发宋军攻击嘅，就唔会放过你噶吓。陛下，偏安并非长久之计啊！宋军迟早都会打过长江嘅，诶，你咪再讲啦。朕唔去招惹大宋，佢又点会侵犯我哋啊？你再无事生非，我就唔放过你啊！林仁绍，唉，眼泪都几乎流出嚟。佢话：陛下，湖南同埋荆国几时招惹过大宋啊？西蜀同南汉又冇侵犯到大宋㗎嘛，赵匡胤又唔係将佢哋彻底灭亡。林仁绍嘅意见啊，真係十分准确嘅。只个李煜呢，根本就唔听佢，继续闹佢哋啲胡说八道。你再讲嗱，我就拉你入监仓。跟住就下令将林仁绍嘅兵权解除晒。哦，咁立下大功嘅林仁绍就变成切职查办小周后知道咁嘅情况呢，就问李煜：林仁绍系一个十分懂得打仗嘅将军啊，陛下点解要免除佢嘅兵权，将佢闲置喺京都呢？唉，朕都听讲话林仁绍是一个善于打仗的将领，不过他为人骄横，自以为是，打过一场胜仗就以为了不起了。如果他得罪了大宋赵匡胤，那我们怎么招架得住啊？这几句

0: 说话就可以睇得出嗰个李煜啊，昏庸到乜嘢程度啊！天下闻名嘅大将军，连身处深宫乜嘢都唔知道嘅小周后，都咁关心佢。赵匡胤啊，成日要想办法铲除佢啊！咁重要嘅国家嘅长盛，身为皇帝啊，居然讲句哦，我都听讲啊，话佢好会打仗嘅波。哎呀，咁嘅皇帝有乜办法唔亡国至得噶？不过呢，李煜啊，其实亦唔系好放心嘅。佢同小周后倾完偈之后啊，心事重重，又填咗首词叫做《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焉知泪流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啊，心情啊非常幽怨，佢已经预感到悲惨的命运即刻会嚟到噶啦。咁李后主呢啊，虽然十分悲观嘛，但系嗰个林仁绍呢啊就冇咁心灰意冷，佢仲系想力挽狂澜。佢向皇帝提出一个十分大胆嘅建议。佢提出一个咩嘢建议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的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咗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个落雨嘅晚上，嗰一条湿滑嘅公路，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你呢间咖啡室。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踢波斩浪，行稳致远。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7月22号，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在广州召开，会强调要围绕新材料、核心元器件等关键环节开展体系化攻关，以更大力度支持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全力打造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新支柱。肇庆北兴建材有限公司是世界500强，中国建材集团旗下 A 股上市公司北兴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今年上半年，面对建材行业结构性调整持续深化，企业坚持稳中求进，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引擎，加速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步伐，经济运行呈现稳健恢复、质效双升的良好态势，为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筑牢了根基。
2: 走进肇庆北兴建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自动化产线正高速运转。一张张石膏板在传送带上整齐排列，机械臂精准抓取码垛，叉车穿梭往来，将成品运往仓储区，装货平台上货车排成长龙，一片繁忙而有序的景象。从生产、包装到仓储、发货，各环节紧密衔接，全线开足马力，赶订单、抢进度，力争将每一份市场需求转化为实打实的交付。
3: 肇庆北兴整体是比较平稳，跟去年同期是基本持平，在产销量方面略微有一点点增长。我们这个公司整个的是全体靠经销商来出货的，咱们的经销商是覆盖整个华南，从一级经销商的营销团队也是铺设咱们的线香市场，去开拓咱们的家装产品。
2: 龙牌是北兴，
3: 我们的营销团队也是铺设咱们的线香市场，去开拓咱们的家装产品。
2: 龙牌是北兴建材的核心主品牌，龙牌产品于2025年成功入选住建部首批好房子建设适用建材产品名录。顺应建材行业朝着装配式建筑方向发展的趋势，今年3月北兴建材总部启动龙牌产品全面换新行动。作为中国石膏板领导品牌，龙牌从内在质量到外包装、宣传资料均进行了系统升级，并推出了专属的龙牌中国红石膏板，以及专为南方市场定制的龙牌醒狮石膏板。新品在家装领域反响热烈，产销量同比大幅攀升。值得关注的是，去年4月新建投产的鲁班万能板生产线，实现了从基材到面材的跨越式突破。今年上半年，这款全新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的多个大型酒店项目，产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200%。
3: 未来整个企业的发展，咱们北兴建材呢始终坚持一个技术创新，还有咱们的产品创新。因为传统的石膏板行业已经是比较普遍了，咱们会在功能性上面，然后再做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个研究，就多出一些功能性石膏板。然后对于家装产品，咱们也会开发，比如说针对咱们南方区域，咱们也会开发一些防霉啊、高级耐潮等石膏板。咱们还要再规划咱们鲁班万能板二期生产线。
2: 北新建材始终致力于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的企业愿景。接下来，公司还将继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助力肇庆建材产业升级，为高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北新动能。
1: 健康快车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的国家级公益慈善品牌项目，也是国内独有的流动眼科火车医院，20多年来已经走遍全国28个省区，累计帮助超22万名贫困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下半年，健康快车将驶入肇庆，为有需要的群众开展免费白内障手术。
2: 目前筛查工作正火热开展，年满50岁以上的肇庆市常住居民均可免费参与筛查，低保户、无保户、残疾人、困难家庭群众优先检查。从今年6月一直持续到9月，全市有20家定点医院持续开展该项目筛查工作。符合条件的市民需经过初筛合格后，再由高腰区人民医院统一安排后续复筛检查和上车手术。7月22日，记者在高腰区人民医院总院眼科门诊看到，许多市民前来咨询健康快车项目。
4: 因为我爸爸就是眼睛看不是太清楚，已经差不多1年了，可能是白内障，之前了解过有健康快车这个项目，就现在正在做检查，医生护士全程都一站式服务。

0: 我之前就是听我同事说过，就是这个健康快车，就是个人好像是不用付费的，所以就觉得这个国家政策挺好的。
1: 据悉，健康快车已是第四次驶入肇庆，本次服务期定于今年10月至12月。届时，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科中心专业团队将全程驻车，已为我市1000名符合条件的白内障患者免费施行复明手术，项目优先保障低收入困难人群。高腰区人民医院作为定点基地医院，承担全程配套保障任务。
2: 肇庆市高腰区人民医院承接健康快车项目以来，依托肇庆市首个眼科省重点专科的技术团队基础，成立了由15名医生、20名护理人员组成的专班，完成了服务流程的全覆盖培训，也投入了全新的眼科筛查设备。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完成本年度停靠肇庆国家级健康快车工作任务，我们也将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3: 高腰区卫生健康局在全区范围内设置8间初筛机构，具体包括高腰区人民医院、高腰区中医院、高腰区妇幼保健院以及白土中心卫生院、金利中心卫生院、金度卫生院、陆部中心卫生院、乐城中心卫生院，服务半径有效辐射全区17个镇街，群众可根据实际情况就近选择筛查点参加初筛。
1: 当前各初筛机构均配备专职眼科医护人员及标准化基础检查设备，严格执行国家白内障筛查技术规范，工作日全天开放服务，中午实行轮值值守机制，保障筛查服务不间断不缺位，实现初筛、复筛、手术排期、术后随访全流程闭环管理，切实打通公益惠民的最后一公里。
4: 目前我们已在全市各县市区统筹设立了20间初筛机构，网点覆盖主城区和全部重点乡镇，符合条件的白内障患者不用长途奔波，在家门口的初筛点就能完成免费白内障初筛。下一步我们将以联动全市基层卫健网络下沉摸排，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应筛尽筛、应治尽治，用实打实的行动把这项光明民生工程办出温度、办出成效。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6: 7月23号晚，2026年高腰区乐城镇乡村男子篮球赛第四届村 BA 竞赛在乐城镇文化广场正式开赛，迅速掀起全镇夏日运动热潮。本次赛事从7月23号持续至8月8号，全镇16支村社区及机关单位代表队将同台竞技，为乡村夏夜增添蓬勃活力。
1: 19时30分，揭幕战正式开打，由不服村队迎战罗带村队。赛场上两队攻防激烈，不服村队依靠外线投射紧追比分，罗带村队主打稳守反击，抢断、上篮、篮板争夺不断上演，观众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历经四节鏖战，罗带村队顶住对手反扑，稳定发挥，拿下揭幕战胜利。
7: 今晚个现场氛围咧，啲老乡咧都系好唔错嘅，啲氛围啊，欢呼声咧都系好隆重嘅，好中意呢种感觉。我哋都啊，接下来个训练咧会更加频繁，打得更落力啲，嚟迎接佢哋嘅欢呼。
8: 现场嘅氛围咧好热闹。好多都冇試過咁多人圍埋一齊睇打籃球，
9: 有啦，突破！
8: 而家嘅落成咧又搞得好靚，就非常之歡迎出面嘅朋友多啲嚟落成遊玩，睇我哋嘅落成村 BA。
1: 當前樂城鎮正深入推進百千萬工程建設，通過舉辦村 BA， 豐富群眾文體生活，搭建起鄰里溝通、鎮村聯動的交流平台，充分展現全鎮幹群奮進風采。下一步，乐城镇将以赛事为契机，把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转化为发展动能，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以实干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7月24日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预计将以25到30公里时速向西偏北快速移动，25日夜间至26日

0: 早晨在广东中东部沿海登陆，强度可达台风或强台风级。
1: 25日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地有八指左右短时大风，气温27到36摄氏度。25日夜间到26日，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多云到阴天，有大到暴雨，平均风力3到5级，阵风8到9级，气温26到30摄氏度。27日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展望28到29日，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
0: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受台风影响期间，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地、河边及低洼易涝区域，停止高空作业与户外危险活动，妥善安置临窗物品。在做好防风防雨措施的同时，注意高温时段的防暑降温，及时关注最新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行，确保安全。
2: 各位观众，如果你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4: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5: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4: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5: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4: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6: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边度，而是无论在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中医讲养生要顺应节气，夏天应该热就要热，应该出汗就要出汗。女性的热适应比男性差，尤其是体质比较寒的女性，更加应该要注意保暖了。而且女性的阳气不足，又以血为用，女性更加要注意保阳气，因为气能够生血。所以夏日里面，女性要特别注意取暖，少食生冷的食物，少吹空调，多运动，做蒸汽浴，达到出汗排毒的目的，多采取一些以热制热的热养法。另外，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夏季也是非常难挨的，有时候企住不喐也都会有一阵阵的潮热出汗，但是在家开空调吹一阵又会觉得非常冻，时间耐了甚至会周身骨痛。所以中医生指出了，更年期的女性大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肾阴虚，阴虚火旺的直接表现就是怕热。更年期刚开始是阴虚，长期的阴虚之后就会损伤阳气，又会出现阳虚，这个时候就会表现为畏寒怕冷了。中医生就指出了，引起更年期的主要原因是肾虚，所以他推荐了几个有效的食疗方给大家的。那假如更年期肢体水肿、皮肤松弛、关节酸痛的话，可以煲赤豆薏苡仁红枣粥。如果绝经前后有心悸不眠、睡得不好、健忘、肢体乏力，

0: 皮肤粗糙的话呢，可以煲莲子百合粥。另外如果有女性更年期失眠多梦，情绪低落的话呢，可以煲小麦黄芪大枣粥。还有女性更年期心悸不安，失眠多梦，潮热盗汗，心烦内燥的话呢，可以煲大枣银耳汤。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入来了。
1: 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3: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咁啊，接落嚟咧，同大家播报一则最新嘅天气情况吓，就系呢个台风嘅动态啊！咁啊，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啦，已经喺今日嘅五点钟啦，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噶啦。咁啊，喺刚才嘅八点钟啦吓，其中心位于距离高腰东南方大约系960公里嘅洋面上。咁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咧系十级嘅。咁啊，预计翻啦，红霞咧就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嘅速度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嘅，咁啊强度咧会逐渐增强啦，将会喺听日晚上到后日嘅早上喺我省嘅中东部沿海登陆。咁啊日前啦，我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噶。咁啊，预计翻啦，受其外围环流嘅影响啦，咁啊，听晚到27号啦，我区都会有大到暴雨，风力会加大嘅，咁啊，所以大家要注意翻防范呢个台风外围短时雷雨大风同埋台风环流大风引发嘅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救助物、户外广告牌倒塌等嘅风险，同埋咧要做好呢个台风强降水啦，以及系引发嘅城乡积路、山洪、地质灾害等嘅防御准备啊！

0: 还由高腰区人民医院统一安排后续复筛检查和上车手术。7月22日，记者在高腰区人民医院总院眼科门诊看到许多市民前来咨询健康快车项目。
1: 因为我爸爸就是眼睛看不是太清楚，已经差不多一年了，可能是白内障，之前了解过有健康快车这个项目，就现在正在做检查，医生护士全程都一站式服务。我之前就是听我同事说过，就是这个健康快车就是个人好像是不用付费的，所以就觉得这个国家政策挺好的。
0: 据悉，健康快车已是第四次驶入肇庆，本次服务期定于今年10月至12月，届时

0: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科中心专业团队将全程驻车，已为我市1000名符合条件的白内障患者免费施行复明手术，项目优先保障低收入困难人群。高腰区人民医院作为定点基地医院，承担全程配套保障任务。
1: 肇庆市高腰区人民医院承接健康快车项目以来，依托肇庆市首个眼科省重点专科的技术团队基础，成立了由15名医生、20名护理人员组成的专班，完成了服务流程的全覆盖培训，也投入了全新的眼科筛查设备。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完成本年度停靠肇庆国家级健康快车工作任务。我们也将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2: 高腰区卫生健康局在全区范围内设置8间初筛机构，具体包括高腰区人民医院、高腰区中医院、高腰区妇幼保健院以及白土中心卫生院、金利中心卫生院、金度卫生院、陆部中心卫生院、乐城中心卫生院，服务半径有效辐射全区17个镇街，群众可根据实际情况就近选择筛查点参加初筛。
0: 当前各初筛机构均配备专职眼科医护人员及标准化基础检查设备，严格执行国家白内障筛查技术规范，工作日全天开放服务，中午实行轮值值守机制，保障筛查服务不间断不缺位，实现初筛、复筛、手术排期、术后随访全流程闭环管理，切实打通公益惠民的最后一公里。
3: 目前我们已在全市各县市区统筹设立了20间初筛机构，网点覆盖主城区和全部重点乡镇，符合条件的白内障患者不用长途奔波，在家门口的初筛点就能完成免费白内障初筛。下一步我们将以联动全市基层卫健网络下沉摸排，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应筛尽筛、应治尽治，用实打实的行动把这项光明民生工程办出温度、办出成效。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5: 7月23号晚，2026年高腰区乐城镇乡村男子篮球赛第4届村 BA 竞赛在乐城镇文化广场正式开赛，迅速掀起全镇夏日运动热潮。本次赛事从7月23号持续至8月8号，全镇16支村社区及机关单位代表队将同台竞技，为乡村夏夜增添蓬勃活力。
0: 19时30分，揭幕战正式开打，由不服村队迎战罗带村队。赛场上两队攻防激烈，不服村队依靠外线投射紧追比分，罗带村队主打稳守反击，抢断、上篮、篮板争夺不断上演，观众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历经4节鏖战，罗带村队顶住对手反扑，稳定发挥，拿下揭幕战胜利。
6: 今晚个现场氛围咧，啲老乡咧都系好唔错嘅，啲氛围啊，欢呼声咧都系好隆重嘅，好中意呢种感觉。我哋都啊，接下来个训练咧会更加频繁，打得更落力啲，嚟迎接佢哋嘅欢呼。
7: 系
6: 啊，现场嘅氛围咧好热闹，好多人都冇试过咁多人围埋一齐打篮球。
7: 有啦，突破！
6: 而家嘅落成咧就搞得好靓，就非常之欢迎出面嘅朋友多啲嚟落成游玩，睇我哋嘅落成村 BA。
0: 当前乐城镇正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通过举办村 BA 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搭建起邻里沟通、镇村联动的交流平台，充分展现全镇干群奋进风采。下一步乐城镇将以赛事为契机，把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转化为发展动能，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以实干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7月24日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预计将以25到30公里时速向西偏北快速移动。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在广东中东部沿海登陆，强度可达台风或强台风级。
8: 25日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地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27到36摄氏度。25日夜间到26日受台风外围

0: 环流影响都云到阴天，有大到暴雨，平均风力3到5级，阵风8到9级，气温26到30摄氏度。27日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展望28到29日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
1: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受台风影响期间，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地、河边及低洼易涝区域，停止高空作业与户外危险活动，妥善安置临窗物品。在做好防风防雨措施的同时，注意高温时段的防暑降温，及时关注最新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行，确保安全。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4: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5: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4: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5: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4: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中医讲养生要顺应节气，夏天应该热就要热，应该出汗就要出汗。女性的热适应比男性差，尤其是体质比较寒的女性更加应该要注意保暖了。而且女性的阳气不足，又以血为用，女性更加要注意保阳气，因为气能够生血。所以夏日里面女性要特别注意取暖，少食生冷的食物，少吹空调，多运动，做蒸汽浴，达到出汗排毒的目的，多采取一些以热制热的热养法。另外，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夏季也是非常难挨的，有时候企住不喐也都会有一阵阵的潮热出汗，但是在屋企开空调吹一阵又会觉得非常冻，时间耐了甚至会周身骨痛。所以中医生指出了，更年期的女性大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肾阴虚，阴虚火旺的直接表现就是怕热。更年期刚开始是阴虚，长期的阴虚之后就会损伤阳气，又会出现阳虚，这个时候就会表现为畏寒怕冷了。中医生就指出了，引起更年期的主要原因是肾虚，所以他推荐了几个有效的食疗方给大家的。假如更年期肢体水肿、皮肤松弛、关节酸痛的话，可以煲赤豆薏苡仁红枣粥。如果绝经前后有三季不眠、睡得不好、健忘、肢体乏力、皮肤粗糙的话，可以煲莲子百合粥。另外，如果有女性更年期失眠多梦、情绪低落的话，可以煲小麦黄芪大枣粥。还有女性更年期心悸不安、失眠多梦、潮热盗汗、心烦内燥的话，可以煲大枣银耳汤。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3: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

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不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踢波斩浪，行稳致远。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7月22号，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在广州召开，会强调要围绕新材料、核心元器件等关键环节开展体系化攻关，以更大力度支持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全力打造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新支柱。肇庆北兴建材有限公司是世界500强，中国建材集团旗下 A 股上市公司北兴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今年上半年，面对建材行业结构性调整持续深化，企业坚持稳中求进，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引擎，加速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步伐，经济运行呈现稳健恢复、质效双升的良好态势，为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筑牢了根基。
2: 走进肇庆北兴建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自动化产线正高速运转，一张张石膏板在传送带上整齐排列，机械臂精准抓取马朵，叉车穿梭往来，将成品运往仓储区，装货平台上货车排成长龙，一片繁忙而有序的景象。从生产、包装到仓储、发货，各环节紧密衔接，全线开足马力，赶订单、抢进度，力争将每一份市场需求转化为实打实的交付。
3: 肇庆北兴整体是比较平稳，跟去年同期是基本持平，在产销量方面略微有一点点增长。我们这个公司整个的是全体靠经销商来出货的，咱们的经销商是覆盖整个华南，从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是有很多的，因为咱们经销商都是长期合作的，客源也比较稳定。然后我们现在也有我们的营销团队也是铺设咱们的线香市场，去开拓咱们的家装产品。
2: 龙牌是北兴建材的核心主品牌，

0: 龙牌产品于2025年成功入选住建部首批好房子建设适用建材产品名录。顺应建材行业朝着装配式建筑方向发展的趋势，今年3月，北京建材总部启动龙牌产品全面换新行动。作为中国石膏板领导品牌，龙牌从内在质量到外包装、宣传资料均进行了系统升级，并推出了专属的龙牌中国红石膏板，以及专为南方市场定制的龙牌醒狮石膏板。新品在家装领域反响热烈，产销量同比大幅攀升。值得关注的是，去年4月新建投产的鲁班万能板生产线，实现了从基材到面材的跨越式突破。今年上半年，这款全新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的多个大型酒店项目，产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200%。
1: 未来整个企业的发展，咱们北京建材呢始终坚持一个技术创新，还有咱们的产品创新。因为传统的石膏板行业已经是比较普遍了，咱们会在功能性上面，然后再做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个研究，就多出一些功能性石膏板。然后对于家装产品，咱们也会开发，比如说针对咱们南方区域，咱们也会开发一些防霉啊、高级耐潮等石膏板。咱们还要再规划咱们鲁班万能板二期生产线。
0: 北京建材始终致力于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的企业愿景。接下来，公司还将继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助力肇庆建材产业升级，为高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北新动能。
2: 健康快车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的国家级公益慈善品牌项目，也是国内独有的流动眼科火车医院，20多年来已经走遍全国28个省区，累计帮助超22万名贫困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下半年，健康快车将驶入肇庆，为有需要的群众开展免费白内障手术。
0: 目前筛查工作正火热开展，年满50岁以上的肇庆市常住居民均可免费参与筛查，低保户、无保户、残疾人、困难家庭群众优先检查。从今年6月一直持续到9月，全市有20家定点医院持续开展该项目筛查工作。符合条件的市民需经过初筛合格后，再由高腰区人民医院统一安排后续复筛检查和上车手术。7月22日，记者在高腰区人民医院总院眼科门诊看到，许多市民前来咨询健康快车项目。
3: 因为我爸爸就是眼睛看不是太清楚，已经差不多1年了，可能是白内障。之前了解过有健康快车这个项目，就现在正在做检查，医生护士全程都一站式服务。我之前就是听我同事说过，就是这个健康快车就是个人好像是不用付费的，所以就觉得这个国家政策挺好的。
0: 据悉，健康快车已是第4次驶入肇庆，本次服务期定于今年10月至12月，届时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科中心专业团队将全程驻车，已为我市1000名符合条件的白内障患者免费施行复明手术，项目优先保障低收入困难人群。高腰区人民医院作为定点基地医院，承担全程配套保障任务。
4: 肇庆市高腰区人民医院承接健康快车项目以来，依托肇庆市首个眼科省重点专科的技术团队基础，成立了由15名医生、20名护理人员组成的专班，完成了服务流程的全覆盖培训，也投入了全新的眼科筛查设备。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完成本年度停靠肇庆国家级健康快车工作任务。我们也将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5: 高腰区卫生健康局在全区范围内设置8间初筛机构，具体包括高腰区人民医院、高腰区中医院、高腰区妇幼保健院以及白土中心卫生院、金利中心卫生院、金度卫生院、陆部中心卫生院、乐城中心卫生院，服务半径有效辐射全区17个镇街，群众可根据实际情况就近选择筛查点参加初筛。
0: 当前，各初筛机构均配备专职眼科医护人员。

0: 员及标准化基础检查设备，严格执行国家白内障筛查技术规范，工作日全天开放服务，中午实行轮值值守机制，保障筛查服务不间断不缺位，实现初筛复筛手术排期术后随访全流程闭环管理，切实打通公益惠民的最后一公里。
1: 目前我们已在全市各县市区统筹设立了20间初筛机构，网点覆盖主城区和全部重点乡镇，符合条件的白内障患者不用长途奔波，在家门口的初筛点就能完成免费白内障初筛。下一步我们将以联动全市基层卫健网络下沉摸排，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应筛尽筛应治尽治，用实打实的行动把这项光明民生工程办出温度办出成效。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7月23号晚，2026年高邮区乐城镇乡村男子篮球赛第四届村 BA 竞赛在乐城镇文化广场正式开赛，迅速掀起全镇夏日运动热潮。本次赛事从7月23号持续至8月8号，全镇16支村社区及机关单位代表队将同台竞技，为乡村夏夜增添蓬勃活力。
0: 19时30分，揭幕战正式开打，由不服村队迎战罗带村队。赛场上两队攻防激烈，不服村队依靠外线投射紧追比分，罗带村队主打稳守反击，抢断上篮篮板争夺不断上演，观众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历经四节鏖战，罗带村队顶住对手反扑，稳定发挥，拿下揭幕战胜利。
4: 今晚个现场氛围咧，啲老乡咧都系好唔错嘅，啲氛围啊，欢呼声咧都系好隆重嘅，好中意呢种感觉。我哋都啊，接下来个训练咧会更加频繁，打得更落力啲嚟迎接佢哋嘅欢呼。
5: 系嘛？
6: 现场嘅氛围咧好热闹。好多人都冇試過咁多人圍埋一齊睇打籃球，
5: 有啦，突破！
6: 而家嘅樂城咧又搞得好靚，就非常之歡迎出面嘅朋友多啲嚟樂城遊玩，睇我哋嘅樂城村 BA。
0: 當前樂城鎮正深入推進百千萬工程建設，通過舉辦村 BA， 豐富群眾文體生活，搭建起鄰里溝通、鎮村聯動的交流平台，充分展現全鎮幹群奮進風采。下一步，乐城镇将以赛事为契机，把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转化为发展动能，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以实干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7月24日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预计将以25到30公里时速向西偏北快速移动。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在广东中东部沿海登陆，强度可达台风或强台风级。
7: 25日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地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27到36摄氏度。25日夜间到26日，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多云到阴天，有大到暴雨，平均风力3到5级，阵风8到9级。气温26到30摄氏度。27日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展望28到29日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
0: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受台风影响期间，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地、河边及低洼易涝区域，停止高空作业与户外危险活动，妥善安置临窗物品。在做好防风防雨措施的同时，注意高温时段的防暑降温，及时关注最新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行，确保安全。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8: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9: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

0: 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咧，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3: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3: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3: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OK， 晚上时间嘅10:17开启，今日小周末版本嘅星夜星情，大家晚上好啊！又嚟到全新一个星期嘅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啦，继续啦，同大家一齐去点下歌啦，同埋倾下偈嘅，咁啊大家知道啦吓，咁啊台风就快嚟啦，咁所以大家都出行啊，或者系即系雨具肯定要备好啦，同埋大家咧要留意翻呢个最新嘅天气嘅情况吓，好嘅啦，咁。第一首歌咧嚟自阿 Sola 嘅《风的季节》吓，冇记错应该系啊，这个雨一直下点嘅作品系。

OK， 回一下啲朋友仔嘅一啲信息先吓。哇，今晚网络真係好卡好卡喎，大家稍稍理解一下吓。跟住呢，我想话返俾蔚蓝光辉听啦吓，你嗰隻呢我们没有在一起呢，暂时冇未抄到吓。咁仲有呢回忆天空吓，嗰隻附上千万倍谢谢。附上千万倍亦都暂时未有吓，附上千万倍。OK， 好，跟住转出嘅会有黎明嘅《越夜越有机》，耶、yeah! ，动起来了喎！这个时间段瞓咗觉未啊？

好彩你系依家呢只歌播紧吓，唔系话我哋去到十一点钟先播呢只歌，系咯，OK 啊，都可以为之一振吓，冇咁眼瞓啊。天一高

OK， 话翻俾卫南光辉听先，即系一起真的不易咧，亦都未揾到吓。跟住咧，我等到花儿有谢了，应该冇问题吓。呼吸

越夜越有机啊，唔少到咧依家，大家会唔会都系喺呢个周末时间啦吓，都会出去系约下三五知己啦，一齐出嚟倾下偈啦，又或者系去某啲嘅可以系令自己身心好放松嘅一啲咖啡厅啊，或者系一啲嘅好靓嘅啲，例如金像山山顶啦吓，会去走一走吓，让自己心情啦吓舒畅起嚟咧。好啦，转出嘅会有连思雅嘅你，就只要和你在一起吓。现时只想问得放假啦，好好让自己休息一下，身心都休息一下吓。

朋友仔话好听，系啊，梁静歌都好听啊，梁静歌个歌名都好似啊，搞到我原来以为系一只歌嚟嘅，原来系唔一只歌吓，依家呢一只咧系叫做《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要和你在一起啊！咁跟住咧，刚才嗰只咧系《只要和你在一起》，系咪好似咧？

好啦，咁跟住呢，我见到有朋友仔话呢，又一个星期啦，八日嘅时间过，又见到你。冇八日吧，星期一。你见到我噶，星期一下昼咧，我会同大家推荐我哋高腰好物啊，系咪？跟住 ，OK 啊，我等到花儿阿姐了 ，OK。

0: 好听好听
1: 好听
0: 阿玲的 live 版本我等到花儿阿姐了，好好有感觉的一只作品，真的是的。好啦，跟住调整一下呢个心情吓，跟住啦，打出隔篱会有李恒毅嘅呢只《月球下的人》。睇下先，我查查呢个，多谢你啊，十八 D 卡赞咗你直播间咁多次，成八次，多谢啊！今晚我都好想点作品，不过唔知道歌符有冇，咁你试试咯，我都唔知道有冇吓，你试试啦，系咯。跟住睇睇先。

听过咧会有李行毅嘅咧就系、是、月球下的人啦、啊，跟住继续系一只有关于月亮嘅作品吓、啊，就系、是、月亮。陈慧娴嘅呢一只月亮吓、啊，我睇下边位朋友仔点嘅啫，我都唔记得咗啦。好多朋友仔入咗嚟我哋直播间，多谢大家支持嘅。

OK， 又见到啊，森华话我嚟咗啦，我知道吓，多谢支持吓，肥景侠话支持，谢谢啊，咁啊见到啦，什么迪卡话咧？哦，你呢个问题有啲难啊吓。跟住郭富城嘅经典歌啊，我揀一首啊，好啊好啊。

耶、yeah, 非常之正嘅这作品啊，嚟自陈慧娴嘅呢只月亮啊，好适合呢个夜晚听嘅这作品啊。OK, 跟住转出嘅会有嚟自黎瑞恩嘅呢只多情啊，亦都係非常之正嘅一只经典作品啦。跟住睇下朋友仔啲留言先。跟住咁使唔使点首捞月亮的人，月亮夜的和成你的月亮，月亮代表我的心。OK, 你讲晒啦，系咪蓝光辉，系咪？哦，哦，呢只歌啊，我查查一下。

OK， 刚才啊，新华话叫我拣只，系咪？我拣咗郭富城嘅《听风的歌》OK， 跟住咧，因为《听风的歌》系刚才有位朋友仔嘅名字，系咪黄生？系咪啊？咁又要试一下蝴蝶啦，你可以试试下，真系几正。我自己会系好中意用嗰种益乜嘢多啦吓，益都多啦吓，跟住咧就加埋嗰啲百香果嗰啲果肉吓，好正，真系好正。

好啦，听完呢个黑街之后呢，我哋要听半隻嘅情深缘浅啦，嚟自黄海芹嘅呢隻作品，因为好快正点报时啦，半隻啦，半隻歌，因为今晚都歌单差唔多都去到十二点半啦，非常心我都好挂住你。这么直接吗？我也是，我也是啊，系啦，有机会我哋约下倾倾下 ，OK。来向我转告，又系好正嘅只作品吓。终于

0: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咧嚟到系10:59啦吓，咁啊，我哋稍后11:正点报时之后啦，翻嚟继续有星夜星情嘅，咁啊，继续咧，我哋今晚嘅时间咧将会去到晚上嘅11:30吓，咁啊，假如你仲未瞓觉觉住啦，都欢迎你可以嚟到啦，微信当中搜索啊 GYGB1059，咁啊，收到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现时可以上嚟同我哋一齐去倾倾偈啊，我哋稍后11:00之后再见啦。
1: 分手仍然可以在某个街市，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深夜11: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OK， 十点钟之后可能广告后回声音咧，继续翻嚟我哋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继续喺直播室咧有舒莹姐姐陪住大家嘅吓。翻嚟嘅第一只作品又嚟自呢一只《命中注定在一起》嘅。哇，好似就好快啊！哦，随缘嚟啦，系咪想念翻首校长嘅一生中最爱 ？OK。

听过啦，会有华仔嘅呢只一起走过的日子啊，哇，好多回忆嘅一只作品吓。跟住转出嘅会有古仔古天乐嘅男朋友啊，唔知点解一讲起呢个歌名，我就会谂到孙轩。

OK， 听过有郭富城嘅咧，就系听风的歌吓，我揀嘅新华话揀郭富城嘅一只作品吓，跟住又揀咗呢只，哇，跟住呢只超级经典吓，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OK， 藉住呢隻歌啦，將時間准备带到去11:30啦，多謝大家的支持啊。呢隻歌嘅前奏大家估唔估到係邊隻作品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不过呢个唱歌嘅作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吓，叫做刘石明。OK， 结束我哋今晚嘅星夜星情啦，祝愿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假期，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OK， 为咗唔斩断只歌啦吓，我哋唔手动报时行啊，而家时间亦都去到晚上时间11:30嘅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就冇使惊。
2: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1: 陈师奶，台风你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2: 系、哦，咁要点做啊？
1: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2: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1: 吓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2: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1059，
1: 爱家1059。
2: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3: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2: 唱念做打，
3: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3，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日的。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多云间晴，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5%到85%嘅。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昨日的下午5点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会以每个钟头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的移动，强度会逐渐增强，将会在今日晚上到明日朝早在我省的中东部沿海登陆。目前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和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今日夜间到27号我区会有大到暴雨，风力会加大。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就是防范台风外围短时雷雨大风和台风环流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救筑物、户外广告牌倒塌等。

等风险嘅，需要做好台风强降水同埋佢引发嘅城乡积路、山洪、地质灾害等防御准备啊！西港晨闻同大家听嘅会有彭志权同埋倪慧英花艳状元红嘅。

0: 正是乡村客就梅花醉，我便笑指梅花是我妻呀。师父又嚟，小人奉了太夫人之命，特来为你治病啊，
1: 大夫。

0: 咁讲啊。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我虽然不是扁鹊华佗，也懂女儿家心态，你大可直说衷情，或者我可以帮忙一二。
1: 大夫端的善解人意，唯是我伤心往事，一时羞于

0: 山与佢谈苦费。
1: 艳红，你睇真我系边一个？

呢次你想唔做都唔得啦。你可知道逢星系我，如逢星又系我，生二老系我，状元王又系我，连你最深爱嘅夫郎都系我。你知否逢星与状元两人同一体啊，叫话你无水艺啊。

0: 麻麻地恕我一次啦，艳红。
1: 你就想啦。
0: 你真系唔原谅我啊？
1: 唔原谅。
0: 好，艳红，你若不依从，我便。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香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0: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3: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2: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5: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形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4: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6: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91% 以上，畜禽达到 80% 以上，水产占到 86% 以上。
1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0.9%， 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高于城镇增速 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4: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

0: 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疏忽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0: 祝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1: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0: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1: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1: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1: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0: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0: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5: 接下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6: 联合调查
1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9: 进入到数据时代。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
20: 高啲啊，黄秋红，天眼见，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2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2: 早上7点。

我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今天粤东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河源、梅州和珠三角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广州市阴转中雨，27到35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做好人工智能、城市建设、地质灾害防范和台风防御等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黄坤明走访慰问驻粤部队官兵。台风红霞今晚至明天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我省中东部沿海登陆，省防总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起，省内铁路陆续停运。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焕新登场。今天9点起，广东高考征集志愿，历史类、物理类分数线分别为435分、400分，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立场主张，为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要把总书记这次重要讲话同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实，全力推动我省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为广东现代化建设抢抓机遇提供支撑。要坚持自立自强抓创新，聚焦基础硬件、基础软件、基础算法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把打造垂类大模型作为重点和特色创新方向，加大对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的专用模型开发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精准做好相关领域育才引才工作，推动全省人工智能科研硬核实力实现整体提升。要突出应用导向，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有力牵引技术突破，促进产品迭代，支持链主企业整合上下游，培育壮大产业生态，多措并举加速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要深化开放合作，主动融入全球，突出做好粤港澳合作，用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APEC 会议等平台，加快吸聚国内国际企业、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海，积极开展来数加工，推动资源出海，不断拓展新兴市场，更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努力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要强化风险意识，实现安全发展，着眼防范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加紧制定完善法规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检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对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认真学习好、领会好，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和建设治理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抓准工作重点，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加大对老旧小区、城中村改造等项目的督导调度力度，大力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深化用地规划、财税金融、审批服务等体制机制改革，高效赋能城市更新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力有效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进一步完善社区配套服务功能，切实提升惠民便民服务水平。要守牢安全底线，着力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坚持预防为主，全面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底数普查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强化科技赋能，厚筑城市安全发展根基。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毫不放松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塘水库、堤防大坝等水利工程，做好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持续深化对高速公路排水沟渠、高边坡等的病害风险整治，加强对道路桥梁涵洞、城市地下空间、仓库厂房的隐患治理和风险提示，提前疏浚排污排水管网，确保排洪排涝安全顺畅。要进一步织密织牢地质灾害防控网，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加强对灾害风险的识别及核查，组织动员基层针对前期集中降雨区域、靠山靠崖、削坡建房等易灾地段、旅游景区、交通沿线、水库周边等重点部位，以及各类人员密集区，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监测预警预报，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当前要严阵以待，做好台风红霞的防范应对工作，加强会商研判，及时权威发布灾害信息，全面细致做好船只回港避风和在港管理工作，刚性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着重健全重点群体一对一转移预案，完善安置保障，严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率团到驻粤部队某部进行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大驻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通讯员岳宗报道。
1: 在走访中，黄坤明听取部队建设发展历程介绍，查看装备和设施情况，并同基层官兵亲切交谈，询问了解训练工作和生活。

0: 生活情况。他充分肯定部队始终筑牢对党忠诚，传承光荣传统，强化练兵备战，出色遂行一系列重大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始终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主动承担抢险救灾、维稳处突、应急救援等急难险重任务，为广东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不愧是政治可靠的忠诚之师，敢打硬仗的胜利之师，作风过硬的威武之师。同志们是广大驻粤部队官兵扎根南粤大地、情系广东父老的生动缩影，也充分证明人民子弟兵永远是保卫祖国、服务人民的坚强后盾，是值得全社会尊崇的最可爱的人。黄坤明指出，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同志们始终牢记习主席教导嘱托，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把使命落到战位上，把初心写在行动中，永保纯洁光荣，坚持敢战必胜，以新担当、新作为，守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厚植技术优势，丰富实战经验，不断增强能力本领，时刻确保拉得出、打得赢。要大力弘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持之以恒，树正气，塑形象，在新时代的强军实践中百炼成钢。要积极支援地方建设，着力发掘形成更多居民融合潜力点、增长点，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贡献力量。省委省政府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抚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持续营造爱军拥军良好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省领导王希参加活动。
1: 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昨天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率拥军慰问团到驻粤部队某部开展拥军慰问活动。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利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向驻粤部队某部全体官兵、向驻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文职人员、预备役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他说，近年来广大驻粤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决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圆满完成各项急难险重任务，为广东的平安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希望广大官兵一如既往积极支持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继续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真情实意帮助部队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省领导李运、南部战区有关领导参加活动。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珠海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强人大经济工作监督进行调研，开展定点联系工作，并现场查看信访事项办理情况。黄楚平表示，全省各级人大要运用好法定监督方式，认真履行经济运行监督职责，积极回应产业发展的法治需求，齐心协力推动我省经济不断实现又稳又好发展。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信访工作作为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实，用好人大代表联络站、月当家小程序等平台，切实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玲、通讯员任轩的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政协主席林克庆近日率省81拥军慰问团到驻越武警某部看望慰问官兵，并出席拥军慰问座谈会。林克庆表示，希望驻越部队广大官兵继续发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在抓好练兵备战的同时，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广东的改革发展稳定，军地合力，军民同心，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崭新篇章。广东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倾情倾力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本台消息，昨天，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中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要求，推动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研究宣传贯彻工作持续引向深入。本台消息，昨天在成都举办的 APEC 数字周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上，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宣布，中方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该中心由中央网信办、深圳市政府联合打造，是立足前海、面向亚太的数据规则研究、技术验证与国际产业合作枢纽，也是2026 APEC 中国年重大标志性成果之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来关注一组台风红霞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趋向广东沿海，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我省中东部沿海登陆。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汕头至汕尾之间沿海阵风可能超11级，明天凌晨前后，汕尾一带阵风可能超过12级，陆地将有7到9级大风。鉴于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省防总已于昨晚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省水文局将防风水文测报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省防总昨天召开全省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监测预警，从严海上管控，统筹陆上防御，前置应急力量，确保防御工作落地落实，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汕头、揭阳、潮州等地已发布停课通知。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沿海部分潮位站将出现接近或超过警戒水位的高潮位，韩江干流以及韩江、东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级别洪水。省水利厅昨晚将水利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已组织可能受台风影响流域245座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 2.49 亿立方米，向东江流域、韩江流域派出两个工作组，并向粤东地区预置18支专业水利抢险队伍共315人，向珠三角片区预置水利抢险队伍34支共727人。 省级梅州仓库、惠州仓库已储备2260万元防汛抢险物资，随时做好应急抢险准备。今天12点前，我省所有水库水位均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广东海事局发布消息，截至目前，受台风影响区域的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

0: 客渡运船舶已落实停运措施，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今天至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降雨量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500毫米，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应急管理部也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台风红霞将给广东地区带来雷暴大风天气。自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预计今天起至28号，受台风红霞影响的机场有36座，其中今天起，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珠海金湾机场、揭阳潮汕机场可能受到影响。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杨真、谢星、唐梦圆的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阔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交会展馆举行，展会汇聚1500多家优质企业和海量广东优质产品，搭建内外贸一体化新平台，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稳固全球市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2: 本届广东优品展设置家用电器、消费电子、服装美妆等七大展馆，大批月字号优品集中亮相。主办方代表、广东省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贾定燕介绍，今年展会实现提质升级，
3: 面积上从5万到7万的扩容，去年全部是广东省企业，那么今年呢还有106家外省的企业来参加我们的省外综合馆。活动层面上，参展企业跟我们的采购商提前匹配，发挥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企业三重的叠加的效应。
2: 开幕式上，首批广东优品展甄选100名单发布，100款广货精品好物，包含外贸爆款、原创新品、非遗特色好物等，是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缩影。展会现场，一台复古经典电风扇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驻足。广东三角牌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庆刚介绍，企业首款电风扇诞生于1955年，多年来公司深耕技术研发，完成多轮产品迭代升级，新一代智能电扇入选广东优品展甄选100名单。
4: 智能的传感器让它可以随着房间温度的变化，它自动的去调整风速的大小。目前我们出口的重点市场还是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
2: 广货优品圈粉全球采购商，不少采购商、境外商协会代表现场发出采购清单。约旦采购商穆达组织了来自10多个国家的采购商一同前来选品。
5: 今天我们带的这些企业啊，是来自阿拉伯地区和非洲，一个是视频和饮品产品，也还有产线的设备啊等等啊。第二个呢就是家电电子产品，第三个呢就是家具和家纺。广东的产品越来越走世界的舞台，影响力越来越大。
2: 开幕式上，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同步启动，多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发布系列举措，打出扩内需促消费组合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陈继表示，广货行天下行动1月15号启动至今，已推动达成销售订单或意向合同超5000亿元，取得扎实成效。
6: 全力推进50场广货行天下的系列对接活动，联合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行业协会、各大电商平台、采购商共同组织开展 2C 的专场促销、 2B 端的产销对接、供应链采购等对接活动，通过 AI 赋能、电商引流等手段，精准匹配供需信息，将采购意向转化为实际的订单。
0: 昨天召开的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展会将于8月6号至10号在东莞举行，携国际 IP 参展企业达98家，覆盖美国、法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报道。
7: 本届展会将以融无界为主题，总面积达33100平方米。

0: 现场体验 AI 辅助、原画创作、智能 IP 衍生设计、实时动作捕捉等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应用。
1: 本届展会聚焦影视动漫内容生态构建，与国际动画协会、法国昂西国际动画节等国际机构及头部企业密切联动，设立全球影视动漫创影厅，吸引国内外影视动漫领域原创内容出品方、影视制作机构、版权方独立或组团参展。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光斌表示，迪士尼、小羊肖恩、铁臂阿童木等海外知名 IP 和品牌将集中亮相。
0: 现场呢，我们也将同步展示《奶龙》《猪猪侠》《凡人修仙传》《时光代理人》等本土的热门 IP， 以及我们敦煌三清墩等特色文物国潮的 IP， 促进国际潮流创意啊和我们国漫国潮文化的深度交流。
1: 本届展会坚持展城共融理念，构建全域联动活动矩阵，围绕无界漫游潮玩一下动漫潮玩嘉年华，策划机甲巡游、机器人乐队与动漫交响乐跨界首演、电竞联赛、线下签售、古圈剧本游等数十项沉浸式公众活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唐国华：
2: 联动东莞烧鹅、雪饼等这一类的本土特色美食 IP， 推出万展加寻味专属优惠活动，游客凭漫博会的入场券可享全市部分酒店的住宿、餐饮、潮流零售等多业态的专属优惠福利。
3: 新闻简报，记者央真报道。广州市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广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604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9%。 本台消息，广东省本科批次普通类、体育类、艺术类尚有少量缺额计划需要征集志愿，征集志愿网上填报时间为今天9点至明天10点，投档录取时间为7月27号至28号，其中普通类历史的分数线为总分435分，普通类物理为总分400分。本台消息，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记者谢欣报道。明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广东红树林面积约 1.16 万公顷，占全国近40%，是全球少数面积持续增长的区域。广东省林业局披露，广东力争到2035年建成3个国际湿地城市，形成全域覆盖、系统完备的湿地生态发展格局。记者唐梦媛报道。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日前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就位，标志着工程由海上安装阶段全面转入海缆贯通、海陆连条的冲刺阶段。工程建成投运后，每年将6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0: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1: 我哋嘅快乐好大大，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2: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3: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2: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3: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2: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2: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咧就冇使惊。
1: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0: 陈师奶，台风咧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1: 系、哦，咁要点做啊？
0: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1: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0: 吓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1: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0: 跌等情况，并对游泳池水和浸脚池水进行抽样检测。经检查发现，大部分游泳场所能够落实卫生管理要求，针对个别场馆在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卫生监督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并责令其限期整改。某小区配套游泳馆负责人邓文涛：
1: 我哋会每日定时检测娱乐系统，如果娱乐值有降低嘅话，我哋会及时增加消毒粉嘅利用剂，然后每一日咧下昼三点到晚头十点去开启呢个循环系统，每一日每隔两个小时或者不定时都会检测水质，一旦出现问题，我会及时进行一个放水嘅处理，更换水质。
0: 公共游泳馆负责人欧伟广：
2: 我哋主要系通过沙缸过滤同埋投放。消毒咧，然后达到个水质嘅清澈嘅。我哋咧就游泳池咧喺24小时循环过滤嘅，然后每日咧补10%个水，咁咧落水咧系流动嘅。咁咧另外咧每日咧我哋系不定时咧系有个水质监测嘅，自动会投放个消毒嗰啲药品，然后咧可以达到水中消毒嘅效果。我哋依家咧系每日有3次自测个次数嘅。不定时咁样去调节嗰个水个达到国家嘅标准嘅。
0: 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区卫生监督所副所长刘永：
3: 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进行回头看，督促其整改落实，及时消除游泳场所所存在的卫生安全隐患，规范游泳场所卫生管理，让广大市